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是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云南足协 U19 今年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三号指胜峰，五号场上队长黄叶，七号沈磊，八号戚博，十号张孔志，十二号何浩涵，十七号张瑞，十九号安庆，二十一号刘家博，二十二号李玉成，二十五号门将雷志博。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七号王丹，八号曹哲哲，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六号秦乐天。好了，比赛开始。这是一场是九到十六名的一场排位赛。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首先开球是云南足协，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在恒大足球学校的一号场地啊，今天的天气条件还有场地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对于两支球队的这场比赛来说，可以说是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客观的条件。当然也希望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是尽情的去展示他们球员的能力，还有整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为我们奉献一场是精彩的比赛。

刚开场还是球员也是积极性非常强，在后场控球时候，云南足协的球员也是非常积极上来，是给到一个压力。大脚的把球踢出了大禁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哦，这个球是硬要是往前推，啊，防守球员其实已经站好防守位置。这是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连续的一脚传球，就这球给上去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来讲，压力没那么大，相对来说可以是比较轻松的，可以也是轻装上阵。后场的长传球，这球是没有越位，看边路的个人突破往禁区里面带，有没有急要打门的机会，最后一脚传球想和队友做一个配合，这球没有传过去。吹了犯规，这球防守球员有一个是半年的动作，错，往中间塞一脚的，哦，这球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七号的王丹打了一记漂亮的弧线，直接是把球打进。上半场刚开场第五分钟的时间，王丹是禁区外一脚漂亮的弧线球绕过对方的门将雷志博，直接是打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角度非常刁钻的一个死角。这球是上半场开场的第一脚射门，也取得进球，王丹帮助上海足协取得1-0领先，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这球王丹其实是接队友的直塞球之后，禁区外也看到了对方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兜了一个弧线把球送进对方球门。这球是传的也相当不错，可惜是前插的队友啊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停好。

上半场是很早的时间，上海足协旧局的进球，对于他们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先进球的球队会先占有是场上的一个是先机，也是会极大提升球员的信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没有把球停好。队长黄叶及时的解围，四号刘铁成，这界外球是往后给了队友。这球最后还是越位，七号的王丹，的确是整个云南足协的防线是往前压，也给了对方前插球员的一个越位陷阱。这球直塞过来，这脚的转移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判断准了路线，把球拦了一下。十一号的张俊杰，最后的一步是探得有点大。比较明显的一个踢脚的犯规，裁判也吹哨。这球带的有点多，被对方球员抢断，看看给到中间，右脚的打门，十二号的何浩涵。这球是没怎么发上力量，也是角度比较正，对于张宇航来说威胁不大。张俊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还有过来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雷志博关键是一个精彩的扑救。当然刚才上海足协在禁区右边的打门是角度稍微有点偏，第二助理裁判也是举旗越位。

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直接选择右脚的一个是窄角度的打门，力量很足。还是七号的王丹，云南足协连续在中场位置的是一个传球的配合，连续的传球还是非常的到位，最后这脚长传球没有过去，被防守球员是头球顶出了边线。顶上来第一脚停得不错，当然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也是快速的上前一个防守，把球挡出了边线。落点还是不错，长传球转移过来，这球没过去，被防守员头又蹭了一下。哦，边路的是面对对方几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带球。这球也有点不小心，一个直塞球，看一下转身的右脚传球，上半场时间刚过了15分钟，上海足协暂时1-0领先云南足协，进球的是七号的王丹。接个球，连续的过人，这球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有犯规，选择了边路自己突破。这球有力，裁判没有吹。

云南足协后场的界外球，转身摆脱，看看中路的速度，还是往中间分过来左边，边路有一对一，张旭杰给到门前，防守圈第一时间是解围出了禁区。直接的后场起大脚，这球裁判是给了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球门球，七号的王丹非常积极，这球给队友给的有点轻，看上海足协给了左路，还是一个弧线球，王丹的禁区里面的射门，这球是被门将雷志博也是判断准确，一个侧扑把球挡了一下。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刚才上海足协的这次中路的配合也是形成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地下还是停得相当不错，后场的长传球被防守球员是胸部停球拿了下来，十七号张瑞，像这种后场的长传球，很多时候是由于一个是线路距离比较长，而且是可能脚法的掌握方面也会是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所以很多长传球也是没有是找到队友的一个位置，通常也比较容易被防守球员是判断到这个防守的位置。这球是云南足协的角球，上海足协的

门将张宇航。七号沈磊，角球给到中后头球，这球虽然是顶到二十二号的李玉成，但是这球没有发上力量，而且是顶的角度也比较正，球是比较高落下来。当然，对于门将张宇航来说，这球是完全没有问题。前给，这球应该是越位。王丹刚才是有点心急，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接球。左脚的打门，十六号秦乐天。这利用自己的速度往中路一直往前带球，然后是进去外围，是左脚打门。云南足协的进攻在左边路，给到中间，这球转移球的力量有点轻，回敲一个张俊杰。这球没问题，利用速度再分到前面的队友，可惜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队友王丹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没拿到这个球。上主要很快换人调整，换下十六号秦乐天，换下十八号的海翔。前场左路的接发球，进去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着这个球。边路的直塞，接球的队友也是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还是越位，云南足协的防守球员集体的往上压，这段时间双方场上的局面还是很焦灼，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时间王丹的进球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陷入了一个焦灼的，哎，看这球有没有机会，直接一个低射，这球是打得比较正，12号的何浩涵有点可惜，浪费了一个是由于对方的传球的失误给到了何浩涵的一个机会，可惜这脚球是打得比较正。双方在局部位置的一个逼抢是非常的积极，队长的黄燕也是大脚的往前开，这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双方的控球权是多次的转换，三半场时间来到了30分钟，场上比分还是白色球衣的上海足协1-0领先，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这球左脚的给到禁区，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及时的出迎，把球拉稳。后场的起大脚，看看左边路，王丹连续的扣球，再打，哦，这球是滑门而出啊！左脚的打门，左脚的弧线球。

看一下这一下王丹扣得非常的漂亮，骗过对方的防守圈，然后是左脚一脚打门。这个扣球也看得出王丹是一个技术非常细腻的一个球员，非常冷静。防守圈及时的回防，七号的沈磊，守门大脚的往前开，这球裁判是吹了犯规，吹了五号的队长陈德云。一个漂亮的转身的摆脱，可惜最后一下是带的有点大，被对方防守群也是及时的一回抢，把球抢了下来。这边又出现传球的失误，给到右边路直接起球，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往底线带，这球还没有出界，最后一步还是判的有点大。十九号安庆，后场的长传球，这球空中已经是出了边线，也能出现的场上的队长五号的王烨。后场的一个过头球，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七号的沈磊，云南足协的球门球，这球给上来是被对方球员是拦截成功。这是上海足协的界外球，

上半场的时间，加上补时，可能还有个八九分钟左右，球队暂时0-1落后。看一下云南足协的球员剩下的几分钟，能不能是打一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主裁判也是可能是口头提醒一下上海足协十号蒯其文，刚才的比赛当中有一些是动作要注意一下。过来右路，可惜这球是给轻了。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四号的刘铁成，可是这球是分给右路队友，说这球是球速有点慢。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是很快的把球抢断，看一下边路的进攻，连续的中后场一脚的传球，这球是直接往禁区里面送，可惜没有和队友形成非常好的默契。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招呼自己的队友往前压，直接的后场的起大脚，地点防守球员顶了出来，看一下右边路的进攻，给过来，这球是门将是反应非常的快，雷志博把球稳稳拿住。这球是过得非常的漂亮，给上来拿住身位，再做一个，还有看边路利用速度，但这球是直接是右脚的传球还是打门，也

没有什么威胁。分给到右路，速度非常快，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打门，有了，2-0，这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十号的蒯继文，在这次反击当中，也是。

球门的右下角，2-0。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足协是取得两球的领先。来到上半场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再丢一个球，对于云南足协球员的确是在士气还有信心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后场的长传球是直接是传出了边线，两球领先，而且是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他们是可以掌握一下场上节奏。当有机会的时候，这个也是进攻也是可以在前面是给到威胁对方的球门。这球那边的第二助理裁判举旗越位，上半场补时一分钟。在场边云南足协是准备换人，但是因为还没有死球，看看能不能在上半场完成这个换人的调整。这个换人还是没有完成。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凭借着7号王丹还有是10号蒯继文的进球，暂时2-0领先云南足协 U19。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再继续收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是凭借着王丹还有是蒯继文的进球，2-0暂时领先云南足协 U19。看一下通过中场休息时间的一个调整，还有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场上技战术的部署，看一下回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云南足协30号卢正任上场比赛，上海足协U19的19号丁宇也是上场参加这个比赛。上足协边路的一个配合，前场的界外球，2号梁家豪，选择突破给到禁区里面，哦，这球是想来一个是非常乖巧的后脚跟的一个打门，7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发上力量，的确这个处理也是难度非常的高。中路的直塞球被上足协防守球员是正面的解围，哦，这球直塞球是球速非常的快，这个速度当然自己的队友是很难是可以把球拉住。后场的长传球，这球可以拿到，在右边路直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防守球员还是对球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一个停球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往前给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

十号凯奇文给过来，队长陈德云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分给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直接打哦，这球是打一个守门的反方向，可惜这球是没有是打在球门范围内。九号的韩阳，那这球如果是能够是命中球门的话，也是会非常的有威胁。快开犯规球，可惜云南足协前面进攻的人数也不算太够。选择是禁区外围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偏，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七号的沈磊，这种给球要小心点，幸好是自己的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一扣看怎么处理，哦，这球是想往禁区里面塞，可惜是没有和队友是形成一个是默契的配合。中路的带球给到前面，七号王丹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先把球拉住，回敲一个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是打得漂亮，门将也救得漂亮。十一号的张俊杰右脚是打出一记漂亮的弧线球，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也是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角球，地点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区，但是在外围上足协球员是非常迅速上来抢断成功，看边路速度，这球门将出击，李志博稳稳的把球拉住，后场的这种长传球的确是让队友也是比较难处理。二十二号李玉成

上足协的接过球，任球分过。第二个上来补防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及时。这球有力，进去里面是个王丹，可以看这球打门，第一时间的不停球是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比较正。门将雷志博也是站的位置非常的稳健，比较轻松的把球拿住。但是虽然这球没打上力量，但是对于上海足协的进攻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在进攻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球员之间的配合、连续的互动、连续的配合，也是对云南足协球门形成了多次的威胁。沈磊，后面是比较明显的拉人，裁判吹了犯规。这球投球的过人非常漂亮，七号的王丹再扣，可惜最后左脚给到禁区里面是没有给到队友的点。云南足协能不能打一个快的反击，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拦截也非常的关键。过来，七号沈磊，十二号李奕晨，给过来，二十一号刘家博，防守球员投球的解围是九号的丁宇，下半场上场比赛的球员。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投球，哦，这球怎么脱手，幸好是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拿住，这脚左路传中球还是非常精准的给到队友的头顶，抢在对方防守球员之前是一个头球的攻门。二十二号李玉成，当然刚才这个头球的攻门也是顶得比较正，

主裁判是吹了十二号的何浩涵的犯规。后面的这个手部拉人动作也是非常的明显。九二韩阳的连续的转身的摆脱，对方球员十号张孔志也是没有办法，只能采取了犯规。边路给中路的这种横传球还是尽量是给脚下，哎，刚才边路的给球是给了一个高球，而且球速比较慢，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是判断这个球的位置。足协球员的犯规，十二号何浩涵手上有拉拽的动作，而且是倒地之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倒地的犯规。直接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太靠近门将。云南足协门将雷志博，三十号卢正润。

门将张宇航，大脚的给过对方的半场。对于云南足协来说，目前球队两球落后，时间越往后，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处境会更加不利。但似乎也暂时没看到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是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形成一些威胁。云南足协换下21号的刘家博，换上11号杨超。上来看着上海足协这次进攻可以给右边7号王丹右脚的传球有点大，再给到禁区里面，方永全把球拿住，球是传球的力量比较大，但是能够第一下把球停了一下，后场那一脚长传球，后场的这种给球有点着急啊。人家上海足协边路进攻，利用速度到禁区里面回敲一个，哦，这球是其实也看到队友王丹的位置，但这个防守球员也是对这传球的限度的判断也是非常的准。上海足协的界外球，8号梁家豪，这球的球速给的轻了点。要禁区里面门将出来，哦，这球是非常的关键，奉得对方球员的近距离的左脚射门。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非常关键的一次扑救。

打门的是11号的张俊杰。前场左路的角球，头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的，抢点还是抢得非常的不错。7号的王丹，但是这球的确这个顶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是一个后撤的头球。看这球门将出来，哦，进去外围的一个大脚的解围，张宇航。边路有队友，可以分给左边。叫沈磊直接起球给禁区里面，直接的右脚的打门没发上力量，也打得比较正。张宇航是非常轻松的将球没收。这球门将传球出人失误，看云南足协怎么处理，给到中路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回敲一个，传过来，可惜这球是直接传出底线，有点可惜，云南足协的球员没有抓住这次对方的一个失误。过来右边路有点空，看看地下停的有点大，还有这球给到队友进去里面，第一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给上来，19号的丁宇也是有点不冷静，吃到一张黄牌。

云南足协的十二号何浩涵站了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上海足协的后场的定位球，正面的头球的防守，拉人的犯规，主裁判吹了十一号，杨超的犯规，中路的配合再给漂亮，看这球趟过门将有了3-0，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九号韩阳接队友。中路的直塞球，快速的带球是过掉了对方的门将，面对空门非常轻松的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韩阳的进球3-0，帮助上海足协取得三球领先，在全场比赛75分钟的时候，场上比分已经是扩大到是三个球的领先优势。的确，这次是上海足协在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最后是由韩阳破门得分。非常硬朗的防守，沈磊给上来，再给一个进去里面，给到中路，这球打门，哦，没有发上力量，但边路的传球也是非常的准确的找到中路包抄的队友，慢停了看一下配合，王丹在禁区里面给到中路。可惜队友啊，最后的这个球啊没压好。十八号的海翔在门前是错失了一个帮助球队扩大比分的机会。上海足协二号梁家豪躺在了草地上面，出现受伤的情况。门将的大脚给过对方的半场，这边反抢也是非常的快，十号的张孔志

对，云南足协进攻，这个球给到禁区里面，守门员是非常迅速的出来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这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是配合，没有越位，可惜是最后给球的量有点大。 场边换人调整，上海足协换下4号刘铁成，同时云南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2号的李玉成，角球，左脚的传中。 这球是给的力量很大，上足协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王丹，给一个直线过去，看中路，再给过来，这球。 哦，这球最后一脚是没有打正，非常的可惜。左脚的最后的一脚是打门，踢呲了。那中路这次的上海足协的配合也是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打门呢，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 连续的中路过人，还在带，右脚的打门，防守人打了一下，这脚打门打得比较正，来自云南足协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球员。 看一下是不是邓迪，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号码。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左边路。 给过来看看能不能打一脚，还有，地下射门防守就是奋不顾身的把球挡了一下，云南足协的反击，速度很快，可惜啊，应该是最后一步也是把球是带出了边线。

来到了全场比赛，剩下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包括这个补时时间。上海足协暂时3-0，右边路的传球，看最后怎么处理，给到中路，直接是打门，打在了边网上，17号，胡明宇。直塞球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还是这球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给进来看看这球，这球哦，7号王丹的打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贴着是右边的立柱，是出了底线。这个角度是拿的是非常的刁钻，可惜还是没能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后场的起大脚给过来，拼速度，防守球员是更快一步卡住身位。上海足协球员后面有犯规，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云南足协的进攻，走路的直接起球，被2号的梁昌豪挡出了边线。中路的直塞球没过去，速度非常的快，可惜最后还是带出了边线。拿好身位，这球没有丢。分到走路，这球往前给是边旗举旗越位。

后场的直接起大脚给到前面，可是这球也是被正面防守的上足协球员大脚的解围。剩下时间，看一下云南足协有没有机会打进一个球。下半场补时两分钟，给过来右边，哦，这球王丹想是直接右脚送到禁区里面给队友，可惜是就是发力有点猛啊，没有把球压好。直接是给出了底线。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最后的进攻。大脚的转移给到右边路，这球头球防守员蹭了一下，还有边线球，好了，来到可以说是补时的最后的时间，云南足协获得一个角球，三少的卢志润，看一下这个角球的质量，这应该是云南足协最后的一击了，还是大脚的解围。看一下这个角球头球，哦，这球是打在了横梁上面，继续角球，裁判还给多了一点点时间，刚才是非常有威胁一个角球头球的攻门，云南足协也是欠缺那么一点点运气。头球这球下来是防守球员更快一步，是拿到皮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 U19 以3-0击败了云南足协 U19， 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好，这场比赛也为大家直播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坐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就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0: 哦，
1: 然后呢，
0: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1: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棘手。
0: 棘手。
1: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棘手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反正对我很好啊，然后给我买了吃的，吃的呢是用那个纸，黄颜色的纸包着的，然后说妈妈回来给买吃的了，带着吃的，然后我就过去，他就把那个口袋就是纸包的打开之后很香嘛，也没吃过那东西，也没闻过嘛。
0: 什么东西啊？吃的是
1: 就那种小蛋糕，一点点小蛋糕呢，我拿到那蛋糕就想吃嘛，一个没吃过没见过，就感觉很好吃，就拿了一个就往嘴巴里塞的时候，然后这妈妈呢就说就顺手就把那个蛋糕从我嘴里拿出来了，她就说傻孩子，这里外头还有一层纸，然后就把那个纸剥了之后呢就自己又喂到我嘴巴里来了。
0: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呀？
1: 那时候有个六七岁的样子吧。
0: 六七岁的样子。
1: 对，
0: 你觉得在妈妈家幸福吗？
1: 很幸福，因为第一次得到这个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感觉。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0: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1: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0: 又送回了奶奶家？
1: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0: 想去找妈妈，
1: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0: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1: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0: 床上？
1: 对，轮床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0: 对呀、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1: 对啊，我说哥哥，我想到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就想到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0: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1: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家里面了，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这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是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0: 怎么要打你啊？
1: 我不知道，我很怕他嘛，他就跟我说就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0: 他就这么跟你说。
1: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0: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1: 对，
0: 卖到了这家。
1: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到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0: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1: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0: 对，
1: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

0: 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就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知
1: 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都要问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那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饿了呢就在铁路边上捡一点方便面还有面包啊，渴了呢就喝那个，就是或者铁路边上有那个有水的嘛，就是反正能填饱肚子的我都吃过。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儿等了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儿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那跟您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来，说可以去捡点

0: 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的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都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都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仍然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
1: 在
0: 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织品厂里面干那个做搬运啊，卸卸货啊。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勤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然后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几处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甚至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都变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但是相爹，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住妈妈，
0: 抱抱妈妈，抱住她，
1: 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请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
1: 八爹，三爹，
0: 娘啊！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的，让妈妈坐下。
2: 来，妈妈。妈，哥哥坐。
0: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2: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0: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2: 别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2: 找到就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妈。
1: 好了，
2: 妈妈，别哭了。
3: 你怎么
2: 都……别哭了，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妈妈。
1: 向姐，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2: 没有，
1: 没有去过。
2: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2: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棘手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棘手，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棘手
1: 找不到的
0: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0: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0: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3: 是，我们到天津我也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0: 到公安局也报了，
3: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0: 都报了案了。
3: 我都说了，
0: 但是没有信息，
3: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0: 吃。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
2: 了。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0: 那都过去了，阿姨。
3: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1: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0: 而且离得近，
1: 在
0: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3: 是，
0: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2: 哎，妈妈，
1: 慢点慢点，
3: 谢谢。
0: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
0: 不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0: 慢点走慢点走，
2: 谢谢，
3: 都谢谢你们。
5: 香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7: 鞋不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6: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8: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7: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9: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

0: 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我爸这双脚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7: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

0: 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2: 鞋不顺呐，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0: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个。

0: 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提，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提，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元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呢、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7: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1轻2软3安全，安全好鞋。1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2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3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欢迎你。
1: 老师好，老师好，谢谢你啊。
0: 你好，来请坐。
1: 谢谢大家。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我叫孔玉英，今年62岁，我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就是找我儿子刘春雷，他是我的全部，可是10年前他就把我抛弃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14、15吧，我没有见过大米，就玉米面都很少见。那时候我怎么的，我们家六口人，我爸呀常年有病，我妈呀自己养了六口人，我就是上我们老师家，他家吃大米饭吧，我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上老师家玩，我就拿了一粒大米饭粒回来，我说妈，他家爹妈吃这个像小虫子似的，这是啥呀？我妈说是大米饭。哦，我说大米饭呢，我说我也想吃，我妈摇头，我妈说咱家买不起。一个农村的孩子，那时候也不说出去打工，也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出人头地的地上啊，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婆家，找个有钱的，才能翻身过好日子，才能吃大米。我那时候就是也有给我介绍的，我就先

0: 穷，我就没干。
1: 等于老公家还有点钱。
0: 我们老婆家富裕，一等户啊。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哎呀，这个婆子找了我特别高兴，可下翻身了，有希望能生大米饭了。真是好梦没有多久，就是结婚了之后，人家富裕，我们家穷，人家瞧不起你。
2: 等结婚了之后，和你想象的并不一样。我在他们家的时候，结婚之后上他家时候，我让把我支回娘家，他们家杀猪。等我回来，一口肉也没给我吃。我说猪杀了，他们家我们婆婆说：“你家吃起猪肉吗？你吃过吗？”我也没吱声。我娘家我爸我妈来看我说，人家都不理带大伯的人。等我那时候，我就寻思，我等我有孩子，我肯定指定让他考上大学，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过了心酸的日子，愿意瞧不起在的脚底，又凭啥呀？都一样的人。
1: 所以在婆家其实过得也低三下四，
0: 根本人就不待见你，谁也不待见你。
1: 你觉得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根本原因就是穷，你要过穷了，谁也瞧不起你。要有钱，他就不这么待见你了，他得高看你一眼呐。我把我一切的希望和企图都寄托在刘春雷身上。
2: 我跟我丈夫结婚之后，就是转过年来，这不生俺们家头一胎小姑娘。那时候岁数也小，就是没照顾那么周到，完就转过年就死了。她死的时候，我那俩就怀孕呐，完在家就大失血，就难产，也是没抢救过来死了。完又有老三，难产也没有抢救过来，完就死了。好了之后，这不又怀孕了吗？就是第四胎，也是不足月嘛。完了，这不一个个都死去了，我心也挺凉的。那咱，
0: 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哈，我谁也信不着，我自己带，家里种地啊，那活我全撂他，我自己带，我谁也信不着，自己照顾他。他有头疼感冒的时候，我用他三天不吃饭，不让他哭，床他睡了，我弄点吃饭就是糊弄。他半夜要吃饺子，我半夜前给他起来包饺子，就四五岁的时候会吃饭了。包饺就是他要天星星，我能够着，我也能给他揪下来，因为他这是我的生命的稻草，我的全部的希望都在他身上。我要指他翻身，我要指他抬头。
1: 你怎么指着这儿子翻身？你是希望他？
0: 我希望他出人头地，考上大学，让他过上好日子。
1: 然后呢？
0: 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过着苦日，让所有人都瞧不起。
1: 你觉得你儿子翻身了啊？出来出人头地了，能带着你这个妈妈？也能翻身，
0: 我也光荣啊，我也翻身了。
1: 所以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个孩子，
0: 都压在这孩子身上。就上学了吧，上一年级的时候，人家孩子放学都能出去玩，唯独我家孩子我不让他出去玩，完了给他辅导到九点或者八点来钟，到九点他也困呢。他说，他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家这不发大水吗？就来到大连打工，就是一下车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不够使，我这眼睛都不够用，瞅哪都新鲜。
1: 大城市，
0: 在老家没见着过呀。完了后，就到这嘎去是找工作难呐，找工作特别难。我们两口子因为没有文化，通过朋友介绍，就介绍农村果树园的干活。你看早晨五六点钟就出工，晚上七八点，有时八点是加班，就八九点回家。就去回去活还累，还晒的，完山挑粪嘛，挑水呀，农村活啊，还累还脏，还挣不到钱。我们两口一年才挣6000块钱。完了后，一堆来的，人家，大学毕业的，有学历，有文化，找工作也容易，人家找着坐办公室，找着那个工作还高，还活还好，还轻快。哎呀，当时我就羡慕。我那时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能让我儿子受这个苦。
1: 平常还是像小时候那样，
0: 对，
1: 管得那么严吗？
0: 我天天给他锁到屋里头。
1: 你给他锁屋里干嘛呢？
0: 写屋里学习呀，我给他留一份作业，老师再给他留。他爱吃那个水果啊，那个小食品都给他买回来高炕上。
1: 你给他关在屋里，你去干活去，你哪知道他学不学习呀？
0: 我回来检查作业呀。
2: 就有一天我在山上干活，我看见五六个吧，六七个小朋友，他小同学上俺家去玩，满院子嘛。他在屋里头，这帮孩子在外头喊。妈，我一看嘛，可毁了！我从山下就窜去，就往家跑，往家跑。完，我说

那些汪小同学，我说你们来这嘎玩了，放学就玩。我说你们写完作业了吗？你就玩。我说的你们呢，回家吧哈，你别来找刘春来玩来了。我说他得学习，就把他那小同学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啊，完我就进屋，进屋他蹭一下就出来了，就那个穿一下我就给他薅屋来了，薅屋他就给我立眼睛瞪眼睛，他也不服，不服他也闹心想出去给玩，人家说。

0: 不是，轻巧的有文化呀，挣工资还多，太阳晒不着，风吹雨淋不着的哈。妈妈希望你干这活，没有文化你干不了这活，必须得有文化，有文凭。我说你再不听话，我好吃的我啥也不给你买，你要听话，我明天给你买新衣服。
1: 完，他就凡是也不高兴吧，瞪眼睛。我说你瞪什么眼睛？瞪眼睛？你老实实在给我写作业，回来我给你检查作业哈。我说你写作业就写不完，你就别吃饭，在这方面。
2: 你就从来没让他跟同学们出去玩过，只要有空就让他学习。
0: 我能看我就看他。
2: 这是在你家你能看着，那在学校呢？那同学们都在一起，你怎么看呀？
1: 完我就上学校去找他老师，就是怕双丑吧，有时候一天一趟，去也挺频的。我那时当时怎么想的？我也不管他高不高兴，只要成绩上来就行。上初中还考第一名呢，开家长会老师也表扬嘛，在这方面就说我这个家长啊，就是会教育孩子。我就以为啊，这心里站着这些，就以为自己做的都对呗，也不体谅孩子心里感受伤害，也不体谅这些个。等到下半年呢，他这成绩就下降，就学习就不好，我就犯愁。
0: 完后期他就考试嘛，考试就打了70分回来了。完我说的孩子，你咋打这么点分呢？哎呀，我说你太让妈妈失望了。哎呀，我说我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这样事能考上高中吗？这不越说越来气吗？他就撅嘴嘛，就搁眼睛翻了我，他一翻了我更生气。我说你再翻了一个，我说你还有理了呢？我说你将来你干啥去？上工地吗？干活吗？搬砖头去？我说妈妈不希望你干这活，妈妈就要希望你考大学。我说的你再这样式的哈，我妈妈不给你饭吃了，妈妈不再管你的。
1: 我们家俩争的时候啊，他就搁把眼睛翻着我，就说我烦人，这么一拧子啥的，我这不好点他脑瓜门嘛，这么点他嘛，他就躲。完我就这不就上炕了嘛，上炕了，俺俩就撕不下来。完我就拍他，他就躲，就拍他后背身，就拍他这个地上后背身。完了他起来这么一个趔趄就给我往地下推，我这么一闪，差点没掉地下。完我就急了，
0: 我这不要他就这要揍他，结果俩就跑了吗？我说你就别回来了哈，就考这么点分，这哪子哪去？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他搁眼睛还翻着我。我说你这饭就别吃了，我说
2: 让
0: 还
2: 他
0: 有
2: 吃
0: 脸
2: 饭。
0: 吃饭？哎，他就哭了。完了我再也没理他。
2: 你想孩子那时候10来岁，正是他心里出现一种逆反的时候，对不对？你这限制他，那限制他，他会逆反。
0: 我当时啊，我也不考虑孩子感受。就我觉得那时候我做的都对上，就觉得这孩子这么不理解我，这不都为他好吗？
2: 孩子对你的这种管教的方式，他有什么态度跟你聊过吗？
0: 没有聊过，
1: 他们不给我表达，他内向，他不表达，说他要生气他不说。完后期俺家儿子回来就睡觉，人都不理我。
2: 孩子都憋在心里。
0: 哎，
2: 那他考上高中了吗？
0: 考了400来分，
2: 嗯。
0: 考的普通高中。那咱这学费呀，就是一年就18000，我们家就是1万块钱，那8000块钱就凑不上，在这吧，他也知道。我说孩子你别愁，我那个再找一份工作，在你学校摆个摊儿，这学费我肯定能给你挣回来，你就安心读书。当时他也同意了，后期呢不知道怎么整的，他就听谁哪个同学啊，就选上技校了。我不希望他上技校，我就希望他考大学。我说咱在回老家念高中吧，他说我不干，我不上高中，我过了春节呀，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得了。完我就骂他了，一点出息都没有。
1: 他就给我拧脸，他不瞅我，我上他跟前他就瞅墙，他反正就来回转圈，俺娘的，他不勒我，不勒我，我就扒拉他，让他瞅我，我就扒他。我们家俩争的时候啊，他就搁把眼睛翻着我，也哭了。我说贴脸哭你还哭。我咋想？我不愿意跟他好脸。
0: 完，他接着有点就下地走，就说我一句，太烦人了。我说你再说我烦人，我这不就打他吗？我当时打不动他，往身子卡，就这么回事，就走了，就是给他逼走。
2: 逼走了，
0: 对。
2: 他是哪天走的？
0: 他是腊月24嘛，就是2001年腊月24走的。
1: 哎呀，我就恨我自己。不该说那些个狠话，撵他走啊！哎呀，回到家之后在炕上躺着，这一闭上眼睛，这孩子就在我跟前站着，一闭眼这孩子招妈， 他一着麻，我就一激灵就醒了。

0: 妈，心挺高兴，孩子回，睁开眼，这时候没有，这心都像刀割的似的，那才难受呢，就后悔，那就不该那什么那么样式对待他，就后悔，我特别后悔。
1: 我问你，孔阿姨，想把他找回来干嘛呢？
2: 我就想给他赔礼道歉，妈妈错了，那时候管得太严。嗯，其实这个意思让他理解妈妈，妈妈就是为了他好，能过上好日子。我也不要求那么高了。我也给他自由，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呢？我不想我死了我时候我看不见儿子陪在我身边，他哪怕在外地工作我能也能打个电话啊。
1: 你不再想让他好好工作挣大钱以后让你翻身吗？
2: 有那个目标啊，但是他已经离家出走了，我不容那个想法就破灭了。他走那年我特别恨他，不理解，因为我是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我把我这一生的期托都托付在他身上，就是成我的唯一依靠了啊！完了呢，供他上大学，他还怨恨我，就走了。
0: 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心里内疚，我不该说他挖苦他。他有，你看他那么大，他也有自尊呢、啊。又说他没有志向了，又说他，那个没有理想了。这句话我总会挂在嘴边，他一不听话，我就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1: 你后悔不后悔？
2: 我后悔，他走之后我反思过了，我都敢打自己嘴巴子，确实后悔，妈妈都错了。我想让我儿子能理解我，能接受我的错误。
1: 现在你再想想，假如说我们找着了，他不想来见你，他还恨你，他还不原谅你，
2: 那我还继续找他，我还继续找他。
3: 在您刚才那个故事的讲述中呢，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父母对孩子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但是让我感受更多的呢，是您望子成龙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窒息感。怎样拿捏好这些度，可能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虽然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期许，但是他真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难道他的人生就不会得到幸福了吗？所以就阿姨，我觉得是找刘春雷这件事儿并不难，难的是就是今天你把他找回来了，你怎么让他一直留在你身边？
1: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寻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面对好不好？孔阿姨，
0: 好，谢谢。
1: 你也想了很多当年你的做法，
0: 对，
1: 你也在反思，你也在后悔。当然你对孩子的感情很复杂，你一方面恨他恨铁不成钢，一方面想他，一方面又担心他。
0: 对，
1: 所以接下来看看儿子到底能不能找到，我们一起去面对好不好？
0: 行。
1: 来，龚阿姨。
0: 好，谢谢。
4: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孔大姐你好，
1: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像您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寻人小组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去到了青岛，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一程暂时没能找到您的儿子。但是呢，也有热心人士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线索，说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人看到过一个男子在青岛市的市北区打零工，无论是姓名、年龄还是长相，都跟您的儿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您一定

0: 非常非常担心你儿子的安危，我们也特意问了那位男子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看起来很好，很健康，状态也不错。所以假如说他是您的孩子的话，您可以暂时放心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没有联系上这位热心网友提供线索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确认他就是您的儿子。所以最后这句话我也想跟您的儿子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你看到了妈妈就给他打个电话吧。
1: 儿子，你为什么不回来呀？儿子，刘淑蕾呀，你为什么不回来呀？妈妈眼泪都哭干了，妈妈希望你回来，妈妈希望你回来，听没听着，儿子？妈妈对不起你呀，妈妈真的对不起你呀，儿子，请你原谅我。
2: 好，孔阿姨，今天我们的寻找呢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一个过程，而且我看到了今天你也迈出了努力的一步，所以我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您其实现在可以先不要再去找了，您先好好的过好您自己的生活。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我相信如果春蕾或者她身边的朋友看到的话，也一定会明白您现在的想法，您理解他，他也会理解您，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等待，他也会明白他不是只属于自己，因为他也属于这个家，所以我们期待不久后的将来大家都能想明白，然后继续把这个家我们重新拼完整。
1: 谢谢，
2: 加油，谢谢
1: 啊，谢谢大家。
3: 儿子，这些年你背负着前行，所以逼走了你，妈妈想明白了，你是独立个体，你有属于你自己的自由。儿子，回来吧，妈妈已经不需要你背负了。
4: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纤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8: 那今天呢就。

0: 家带来一款玉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玉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玉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

0: 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品质有保障，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那现在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0: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1: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0: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榈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1: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0: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回去的时候爸爸背上下来了，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时候。嗯。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嗯，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嗯，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嗯，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嗯，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了。嗯，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嗯，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嗯，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嗯，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的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嗯，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2: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在这里养家我就从来没体会过

0: 母亲的那种温暖。
1: 跟之前的亲生父母身边那是天壤之别。
0: 对，所以我就特别的想他们。我记得有一次，邻居家附近看到一些蛤蜊壳，我就想起了妈妈曾经给我做过那种口哨，
1: 啊，口哨。
0: 那就是把那个贝壳两边磨两个洞，然后吹起来有那种呜呜的声音，所以我就把那些贝壳照着我记忆里妈妈给我做过的那种口哨，我把它磨了出来，但是我吹不出来我记忆里的那种声音，我就又磨了几个，还是做不出来，就特别的失望。当时我又舍不得丢掉，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窗户边上，用砖头把它挡了起来，把它当成一种对妈妈的思念。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十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就，
1: 2000个要搞十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啊，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0: 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 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请走向希望之门。

Oh, my God.

0: 我忍不住了。
1: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2: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0: 我都老了，
1: 老了。
3: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1: 都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3: 对，
1: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来，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4: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1: 肯定也。

0: 是在找
1: 去哪里找？
2: 我以为你们记得师傅在哪里，会回来找
1: 我。我知道师傅，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3: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嗯，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3: 对，
0: 被拐走的，
3: 对，嗯，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3: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1: 六岁，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1: 二十一年
0: 了。哦，那他没记错。二十七岁、二十八岁，这岁数差不多。
3: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3: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就一张照片，
0: 记得
3: 看看是不是那一棵？
2: 对啊，就是个大榕树啊，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3: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1: 对。
3: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2: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
2: 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啊！
3: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1: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3: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好。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1: 好，谢谢。
3: 走，
1: 谢谢，
2: 谢谢，好，谢谢大家。好，
1: 谢谢，
0: 坚强点，勇敢点啊。
1: 谢谢，
0: 以后不再那样了啊。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5: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 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

0: 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

0: 别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
2: 什么？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or?

0: Why?
1: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2: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3: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4: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5: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6: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7: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8: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9: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5: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0: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1: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0: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1: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2: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1: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0: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 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 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Thirsty? Grab free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3: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0: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4: Hey, Luby, you see there's a barbershop.
15: It's only 13, and that's
11: yes.
15: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find usually.
10: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0: in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echo's fragrant rice and Xue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2: We are arriving at Xingfu Ba.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3: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4: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uburb.
5: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4: It was a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6: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7: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8: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9: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10: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3: 是，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0: 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2: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五千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3: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

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蜘蛛开店是一篇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以生字与词语，通过字理识字法理解照字的含义，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夫和定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杜蒙老师一起来学习蜘蛛开店。
1: 上课
2: 起立。亲爱的老师您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杜蒙老师。今天呀，课前杜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谜语，你们想不想猜一猜？
2: 想。
1: 那你们可要竖起好小耳朵。小小诸葛亮，独坐军中帐，摆下八卦阵，专捉飞来将。猜到了吗？他是谁呀？请你说。
3: 他是蜘蛛。
1: 你的反应可真快，请坐。没错，蜘蛛呀，它可能干了，就像谜语里面所说的摆下八卦阵，蜘蛛它可是很会编织网呢。那这篇课文里面的小蜘蛛都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先让我们来齐读一下课题。20，
2: 蜘蛛开店。
1: 你们想不想知道小蜘蛛都开了什么店，又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呢？
2: 想。
1: 别着急，先让我们来走进这篇课文，来了解一下课文当中的生字朋友吧。现在我们先请一个小老师来带着我们读一遍这些生字。薛欣然。
3: 店
2: 店
3: 蹲

0: 不起，请坐。声音特别洪亮，而且读音非常准确。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再来齐读一遍。
1: 电敦纪墨赵简编故富夫宦袜葱吴公。
0: 还有一些生字朋友藏在了词语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们吧。
1: 袜子功夫招牌匆忙蜈蚣长颈鹿。
0: 读完了，你有什么发现吗？好，请你说。
2: 我发现第一行都是轻声的词语，第二行都是后鼻音的词语。
0: 非常好，他的观察很细心。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些词语吧。一二，
1: 袜子功夫招牌匆忙蜈蚣长颈鹿。
0: 太棒了，这里的轻声大家读的又轻又短，而且后鼻音的词语读的也非常准确。这篇课文里面还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生字，它就是赵。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赵字的演变。
3: 赵字的演变。赵字的本意为捕鱼的竹笼子，引申指捕鸟的竹笼或眼网，又指养家禽的竹笼，如鸡罩，还可泛指像罩的覆盖物，如灯罩。篆书罩由网和镯组成，网表示捕鱼所用的工具，即渔网，镯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同时也表示读音。网与镯相结合，表示捕鱼用的竹笼子。篆书的赵字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楷书赵将篆书字形中的网写成四，镯写成镯，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
0: 大家看这个赵字，上面是一个四字头，下面是一个镯，合起来就代表用东西覆盖扣住的意思。想想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包含这个赵呢？请你说。
2: 口罩。
0: 非常好，请坐。还有吗？请你说。
2: 灯罩。
0: 太棒了，请坐。所以大家看，口罩其实就是覆盖口和鼻的东西，灯罩就是覆盖在灯外面的东西。刚才我们了解了罩这个意思，现在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字，我们一起再来读三遍这个字吧。
1: 罩罩罩。
0: 同学们，经过我们刚才的学习，我们不仅了解了罩这个字的来龙去脉，还通过联系生活积累了两个有关赵字的词语。我相信你们此时此刻一定记住这个字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书写的练习，来学习两个生字的书写，分别是夫和定。同学们，想要学好生字，写好生字，第一步就是要观察。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字其中的夫字，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个夫字。夫字上横短，下横长，注意书写时撇捺要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夫字的结构重点。
4: 结构重点。夫字第二横较长，撇画带有弧度，捺画舒展外放。夫字为独体字，横画基本平行。
0: 看完了视频当中的介绍，接下来

来，我们一起来开始夫字的书写练习。大家在书写时要注意书写姿势，头正，肩平，避开足安。好，现在开始书写吧。

欣然，我们看你的这个夫字整体书写规范性非常好，但是我们忽略了它的整洁度，我们在旁边再写一遍吧。注意书写时上横短下横长，撇捺书写时要舒展

这个夫字整体规范性非常好，注意书写的时候还要注意横画的倾斜角度，要稍稍靠右上倾斜。我们再来写一遍，上横短，下横长，撇捺要舒展，写得真棒，继续加油。

0: 同学们，请停笔。刚才我们把夫字书写好了，接下来再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定字的书写练习。首先，我们先来观察观察这个定字。定，上下结构，上面的宝盖头就像一把小伞一样，要盖住下边的部分。同时书写时注意竖画要落在竖中线上，撇捺舒展，注意撇短捺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定字的结构重点。
1: 结构重点，定字上补首点居中，下部竖画较短，撇短捺长，捺画舒展又放。

0: 定字为上下结构，上窄下宽。
1: 同学们，学习完了定的书写知识，接下来就让我们完成定字的书写练习。好，开始吧。

润和，我们先停下来看看你写的这个定字，它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再来给它写一遍。上下结构，先要书写宝盖头。注意下一笔是短横，竖画还记得吗？要落在竖中线上。撇捺要舒展，你的捺脚也写得很好看呢，加油！

倾城，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写的这个定字。这个定字书写比较规范，宝盖头写得很漂亮，这要给你加一颗星。但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还要注意撇捺再舒展一些，捺画要更长。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已经认识了蜘蛛开店的生字词语，理解了罩字的字理，也基本掌握了夫和定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杜蒙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夫和定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同学们请停笔，刚才在老师的巡视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两个同学的书写特别好，分别是卢希云和杨若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两个的作品吧。这个是卢希云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这个夫字。希云，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2: 我的横写得太倾斜了。
1: 非常好，请坐。你关注得很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所写的夫字。整体上我们可以给到他两颗星。大家看，夫字有两笔横画，上横短下横长，他写的长短适宜，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在书写横画时他的倾斜角度要适宜，不要在右上太过倾斜。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看看杨若琛的书写作品。若琛，你在书写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3: 我的捺花写的有点太长了。
1: 同学们，我们看若琛所写的这个定字

0: 同学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生字，也通过字理认识了赵这个字，还学会写了夫和定这两个字。那下节课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生字朋友走进蜘蛛开店这篇课文，去学一学小蜘蛛到底都经历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好不好呀？
1: 好。
0: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1: 亲爱的老师，您辛苦了。
0: 同学们，再见。大家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 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3: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4: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

0: 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 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

0: 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
2: 是
1: 际
2: 的，
1: 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
2: 是。
1: 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
2: 对，
1: 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地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地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5: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0: 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

0: 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
1: 嗯，
2: 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

0: 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的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2: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3: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4: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

0: 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下去呢，还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证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

0: 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大家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咱们青少年的体质广泛的有所提升，后备人才啊不断的涌出。
1: 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监督的举报机制，我们畅通了举报的方式，这是对外。对内这块呢，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3D 监控系统，我们会实时的去通过这个 3D 监控系统去查看学校这个体育课的落实情况。
0: 孩子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很高，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学生的体质有所提升，我们作为后备人才的苗子会呈现的很多，
1: 在带动我们老师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可以说助推了学校的整个体育品牌的一个定位跟一个发展。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天津市北辰区教育局副局长王东立，天津市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志勇。我们都知道呢，天津市北辰区在推进体教融合的过程中啊，形成了很多特色实践。比如说普育学校呢是推进了棒球的社团，北仓小学呢也是依托着我们的特色课程呢建立了很多的社团。想请问一下两位啊，我们是如何从机制层面统筹推进校园体育和课二课堂包括我们课后服务他们有机的结合呢？
0: 第一，首先是结合这个所在学校它的传统的项目，它为一个契机，要给它顾好。另一个呢，一些具备条件的可开展的一些二课堂的项目呢，及时的去导入。这些涉及到它自身的教师的匹配和设置的资源。第三呢，就是有机的体和教育融合到一起，相应的夜训的重点项目布局到每个学校，孩子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很高，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学生的体质有所提升，我们作为后备人才的苗子会呈现的很多。
2: 王局长，从我们教育局的层面上来看，我们是做好了哪些机制来深度融合我们的二课堂和课后服务来进行推进呢？
1: 我们呢，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中心。首先，我们做到这个从体制机制上，我们做好这个引导的工作，我们会指导学校结合自己的学情和生情，那么开展有特色的这个体育活动二课堂，我们做到这个一校一品，并且呢，我们对于学校开展的二课堂活动呢，是实行备案制的。那么我们中心呢，会对于它开设的这些个项目，它的规范性、它的专业性和它的科学性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指导。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北仓小学，他们一共开设了12个社团，那么每一个社团它都是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的。我们的立足点呢，就是着力让孩子在健康的快乐当中实现全面的一个发展。
2: 我们让北辰区的校园整个的体育活动活了起来啊。那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从哪些方面去保证师资力量能够非常充足的来匹配到我们各个学校呢？
1: 我们在师资保障上呢，我们构建了三级的一个培训的体系。那么第一级呢，就是基础知识，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员的全覆盖的一个培训，主要就是从理论层面上来加强体育教师的这个基本功。那么我们对于整个的体育课程的改革的内容，对于体育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包括课堂评价，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全面的授课，让我们的体育课成为孩子们这个更加喜欢更有质效的课堂。第二呢，我们推行的叫做专项的提升。那么我们联合了这个我们区的体育局，我们聘请相关的专家，高校的一些个学者来给我们做专项的授课，让我们的老师在专项技能上有所提升。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在推行实践的锻炼。我们不管是在去外出观摩赛事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实地去看一些专业的教练员他们的技能展示演练也好，那么让我们的老师呢，能够在专业技能上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
2: 我们都知道呢，教师是我们校园体育的基石，而专业人才的引入呢，也为我们的校园体育呢注入了活力。北辰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我们会聘请我们的退役优秀运动员重新回到我们的学校，能不能把这一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基本就两个路径， 第一呢，就是通过公开的招录；第二点呢，可以通过向市局体育行政部门沟通，为北辰所需的这些项目的教练员的填充呢，由咱们天津市相应项目中心退役的一些退运动员呢，来转岗，直接到北辰来担任相应项目的教练员。
2: 我们发现了退役运动员的加入呢，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榜样的力量，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校园体育的专业化水平。请问一下呢，这些专业运动员呢，他给我们校园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1: 专业运动员呢，可以说给我们校园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是我们这个整个学校这个体育课堂规范，然后体育品牌打造，包括学校体育文化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他们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他们在学校发挥的作用，在带动我们老师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可以说助推了学校的整个体育品牌的一个定位跟一个发展。第三个呢，他们也是对于学校的体育的整个的发展体系进行一个这个帮助学校进行一个构架。
2: 刚才我们谈了专业的师资，还有优质的课程，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赛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赛事也是我们检验成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我们知道构建五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是校园体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去年我们北辰区开始了哪些赛事呢？
0: 我们作为体育和教育两家，因为近几年都是一直在搞的，就是我们叫校级联赛。校级联赛呢，整体上的模式就是由教育、体育两家共同下发比赛的单项的规程，最终成绩的获得呢，是我们两家共同确认去看成绩的证书。我们去年像我们的跆拳道，中国式摔跤，棒球，射箭，乒乓球，包括三大球，包括更多就是中小学田径运动会，这些田径项目都做了两家叫体教融合的这种校级联赛。那个赛事呢，就是以赛代练，多参加市级和全国这层级的青少年赛事，这涉及到相应项目的孩子们整体上的见识度是不一样的。第三种呢，就是把赛事搬到我们北辰，搬到北辰区呢，也是结合我们场地载体的具备条件。近几年啊，全国的青少年的射箭赛事是正规的全国比赛，是 U 系列的，也引进了京津冀的射击比赛、京津冀的跆拳道比赛。
2: 确实呢，制度的保障呢，为我们孩子进行了兜底，我们来共同的来托举我们的孩子取得更多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对，
2: 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监督机制去看好我们的体育课呢？开足开旗上好，包括不被挤占呢？
1: 我们做这项工作当中，我们觉得第一点，首先你要打通思想观，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家都知道，要让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不管是我们的校长也好，我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也好，我们的德育主任也好，下到我们的德育老师也好，还有我们的班主任，都认识到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认识到这个体育孩子们体质健康对于他整个成长成才的重要。

要性和必要性。那么所以我们是通过各种培训，把这个理念层层的传递下去，确保水流到头。那么大家思想上认识到了，自然而然行动上可能。

0: 也建立了监督的举报机制，我们畅通了举报的方式，这是对外。对内这块呢，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三级监控系统，我们会实时的去通过这个三级监控系统去查看学校这个体育课的落实情况，并且我们建立了这个每周这个反馈、每月通报的这样一个机制，让它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反馈，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那么通过这些机制的建立，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学校能够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让我们北辰的学子能够在挥洒汗水、沐浴阳光的同时，也能够习得一项技能，培养一个爱好。
1: 那我们从教育部门来看呢，我们是怎么去结合家长，包括学生的兴趣，以及我们北辰的特色科学的规划我们的寒暑假夏令营呢？
0: 首先要做好调研工作，我们会听取这个学生的需求、家长的声音，包括学校的本身的特色的品牌，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把学校特色品牌做大做强，并且形成这个以点带面、以这个连线成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次呢，我们就是在开展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各项活动的开展都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的。北辰呢是在全市率先成立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中心，我们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做好，统筹、协调、指导、服务各项工作，确保这项工作开展的是科学的、有效的。并且增加这个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让我们这个活动的开展有它的效果在里面。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开展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安全，因为安全第一，也是我们教育必须要秉承的一个理念。所以在安全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有一个预防，我们做好各级各类的培训，并且我们做好我们的安全预案。那么，在扎紧制度的笼子的同时呢，做好安全预案的同时呢，我们对于突发的事件，我们坚持早汇报、早处置、早解决这样的一个原则，让他呢尽快的去解决。同时，我们也保持和家长的畅通，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家长，我们会学校、社会和家长协同的来共同的去解决，让我们孩子在活动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安全的状态，最后开展。
1: 安全可控的状态。
0: 对。
1: 北辰区的体校融合经验呢，现在也是广受我们的市教育局呢、市体育局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属于我们天津市北辰区体校融合的独特经验啊。那两位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你们觉得有哪些经验呢，可以大家共同来学习、来探讨的？王局长。
0: 北辰呢做了一些个探索，也谈不上经验，但是也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北辰来讲，我觉得我们的体校融合，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叫走深走实，卓有成效。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这个非常亮丽的数字来印证。我们以教联体为抓手，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体育当中，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是协同一致的，那么来共同的来发力，达到最后学生全面成长的一个目的。
2: 我通过教体两家，我们求真务实的，对于这个阶段，包括某个项目、某些新兴的项目，包括需要发展潜优势的项目，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也好，增设也好，需要加强也好，这些呢，随时在固化的这种一种上级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做一个动态的，是有阶段性的调整的。这个不是说设计一个机制。就是固化的，不动的，它是动态的，要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包括师资的力量、场地的资源，包括一些相应一些专项资金的使用，都是围绕着青少年项目的普及和更好的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呢，都是围绕最终一个效果去推动的，包括社会俱乐部和培训机构的进校园。最终一点呢，包括有一些赛事，我们一些社会力量协会也要积极的参与，在做好体教深度融合，做出北辰自己的实施举措的同时呢，大家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咱们青少年的体质 广泛的就

0: 所提升，后备人才啊不断的涌出，今后呢有更多的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能够代表天津，代表国家，能在世界更高的体育舞台上为国争光。这个场景我们也坚信呈现的会越来越多，也是为咱们体育强国做出我们本身体育教育两家的贡献。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王丽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作为全国排球特色校，多节排球课程在市区级进行展示。本节课在2025年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享受排球带来的乐趣吧。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那么在本堂课正式开始之前，老师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是否携带了尖锐物品，同时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好，立正。在本堂课中，老师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在练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听，仔细看。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两人之间做到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非常棒。那么接下来，老师将通过队列练习来检阅大家的精神风貌。第一项内容，队形变换。听口令，朝八路纵队走，朝四列横队走。队列练习第二项内容，向后转走，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好，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排球乐园，出发。好，我们在前往排球乐园的路途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侧滑步要求动作速度快，脚下干净。老师看一看谁的上半身起伏最低，开始。对，非常棒。老师看看谁的侧滑步最低，双手放置自己的腰间。第二个挑战，一个交叉步接一个垫球的动作。好，慢跑，调整呼吸。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脚步灵活性练习，准备，开始。好，慢跑，调整呼吸。好，同学们，我们历经万难，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排球乐园。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去游乐园，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啊？好，老师听到了有很多答案。那么今天呢，老师就带领大家和大家的同学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排球乐园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大家拿起地上的排球。好，我们利用前几节课中所学习过的传球的正确姿势，我们尝试着去移动起来，并且移动到你最好的伙伴的身旁，两个人面对面连续传球五次则为认定成功。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结伴进入到今天的排球乐园中。游戏准备。好，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好，游戏暂停。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小组找到了伙伴啊？请举手告诉老师。那么没有找到伙伴的小组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2: 在刚才传球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落在哪里。
0: 哦，这位同学说判断不好落点。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啊，那位男生，你来说一下。
3: 就是那个球，我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
0: 他总是控制不好他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进入到排球乐园中，一起来探索移动传球的秘密。那么接下来请看老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移动传球的时候，应该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上体稍前倾，膝微屈，我们双手呈传球形，拇指相对放置于自己的胸前，我们紧盯来球方向。当球来到我们额前约大概一球距离的时候，我们需要迅速选择一个合适的脚步去靠近球，通过屈膝屈臂 缓冲，然后迅速蹬身将球传出。好，那么下面请看老师示范。好，我们再来一次。好，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移动接接接，前后两人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用我们的手中的标志碟稳稳地将球接住。在我们熟练之后，我们尝试着左右进行移动。同学们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非常棒，用额头主动去找球了。对，脚尖中前。哎，非常棒，

0: 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有一组同学做得非常的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组表现的怎么样。好，开始。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停。他们组做得棒不棒啊？好，我们掌声送给这组同学。好，那么在这组示范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这位同学在接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击球点在自己的额头前，并且能够在接球的一瞬间屈膝屈臂。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大家听清楚了吗？
1: 之前我们接触的是原地传球，今天教的是移动传球。虽然技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困难。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练习、互相帮助，我对这个技巧、这个技法掌握得更快。
0: 刚才在第一个练习中，老师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掌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练习，镜像人挑战。我们还是同样两人为一组，这一次我们需要加上两人进行

同方向的移动，而且我给接球同学也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这一次不再利用标志碟来接球，开始。对，同时移动啊，

0: 好，非常棒。练习结束。好，同学们，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大家想不想将球传起来试一试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练习环节，叫做八字绕场传球。每个小组面对面进行数列战。那么我们第一位同学将球传给对方同学之后，需要迅速从场地的右侧绕至对方的队尾，依次进行。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练习。好，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没关系，再来。对，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的垫球，前几节课中所运用的垫球。啊，慢一点，慢一点，没事儿，没事儿，再来，再来。

0: 好，在刚才练习过程中，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个小组连续做到传球20次以上啊？好，这小组真棒，我们掌声送给这小组。好，停。那么大家想不想尝试着去打一下比赛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比赛环节。注意听清楚规则，我们7个人在一个场地，其中一位同学轮流充当裁判，我们可以用抛球代替发球的方式，多去利用今天所学习的传球的技术来打一场比赛，进入到自己的场地内。

0: 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有协调，然后也有互相帮助。
1: 好，在刚才游戏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有的小组呢展现出了很高的排球的水平，而且我们的裁判呢也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去执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放松活动。好，坚持住，

0: 换。跳一跳，跳一跳，甩一甩啊，甩甩胳膊，甩甩腿。好，同学们，从我们愉快的游乐园中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内容啊？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对，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移动传球。那么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把这份技能交给你的同学，同时交给你的家长，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今天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还行，我觉得会则不难，只要多练，熟能生巧，就觉得它指定会更简单一些。
3: 嗯，我觉得这节课主要在平时的训练、排球、移动传球的课程中，对我们六年级的体测有着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最后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整体氛围比较轻松欢快，也可以锻炼我和我的队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
5: 其实排球这堂课呀，在我们初中阶段的体育过程性考核中是一个考试的必考项目。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设计了本堂课，那么也是为初中的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小学阶段，他们能够做好垫球、传球这些基本运动技能，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在我们中考的体育过程性加试中取得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分数。体育中考对体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排球的练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日常中可以坚持垫球练习，每天坚持10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控球能力，增强他们的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周末和他们的同学们一起展开一些小比赛，一起锻炼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心肺能力。练习前后呢，也要提醒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好热身和拉伸，避免运动损伤，保持持续的锻炼。同学们，排球练习不仅能助力中考，还能让你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不要怕初期的困难，坚持下去，你们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和成长，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6: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一课，紧扣新课标健康第一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疯狂接接乐、排球魔法乐园、3v3实战赛，把教会、勤练、常赛落到实处，既让学生掌握排球技能，又锻炼了他们的协调性、反应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抗挫折等能力，契合了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化体育育人的功能。同时课程注重跨学科融合，将排球技术与科学课中运动和力的知识相结合，用科学原理解析传球的方向、角度和力量，让体教融合落地见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分层练习、多元评价，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力探索。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围绕健康、思辨、雅趣三维目标，做好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学段衔接上按水平一到水平三三阶规划，低年级以趣味游戏启蒙，一二年级开展体能练习、四字弟子规操，打牢运动基础，中年级聚焦技能提升，三四年级练习小篮球、冰雪运动，高年级则侧重专长与实战，五六年级开展排球、武术专项，实现基础技能到实战应用的贯通设计。分层设计上，基础课采用4+1模式，其中4节国家课程，1节年级特色课程，拓展层开展。

项目化课程。低年级你睡够了吗？中年级健康教育课，高年级小胖墩瘦身记。特长层我们建立了种子、苗子、林子的校对体系，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最后通过体育越赛、智慧操场、多元评价，让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成长，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难忘。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2: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7: 对于目前的18-9岁的小孩，

0: 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零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地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0: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3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哒，你是棒棒哒，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 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2: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1: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2: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2: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6: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6: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袁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2: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同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7: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 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2: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8: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事情。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9: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3: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2: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1: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2: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1: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2: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1: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10: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经开中山幻彩项目领导人。
1: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10: 双轮驱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11: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

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行了，但是调换其他人了。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2: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2: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3: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4: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5: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4: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

0: 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1: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今天他满怀歉意来到这里，能否当面说出那声对不起呢？
1: 对不起我的父母，让他们痛苦了20多年。
2: 婷婷老师好。
3: 你好。
4: 老师好。
3: 你好，请坐。你们俩是什么姐弟关系还是夫妻？
2: 夫妻。
3: 夫妻哈，来请坐。你们要找你们的什么人？
2: 我来这的目的呢，就是一个心思想找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因为小的时候拐卖的过程记忆太深，所以到现在一直都很想念他们。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这样的，可能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每次醒来我都会听到火车杠当杠当的声音。然后我住的房子是一间小平房，小的时候我的警惕性很强的，我记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拐卖。当时在火车旁跟几个小朋友在玩，玩的同时父母不在身边，就是一个人过来，他说你妈妈让我来找你。我当时觉得是我妈妈让他来找我的，我就想着他也不是坏人，好像给了我吃的东西，吃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迷迷糊糊到了火车上，是两个人，一高一矮。当时我就想，我遇到了可能是坏人。那时候3岁多，我已经知道自己就是可能是被骗了，哭着要爸爸要妈妈。但是他那个人贩子他就掐了我，扭了我，就是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吭声。可是在一次转车的时候，我就想我要逃跑，我只有跑我才能找到他们。跑的过程可能被他们抓回来了，就是打的我记忆的就是身上都是伤，除了疼就是疼。我很想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还灌了我酒，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辣很辣，就是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吭声，我就一直的哭。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可能看见我很可怜，他说这个孩子你们是怎么弄来的呀，这孩子怎么好像那么瘦。我就哭，他就说你别哭，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当时就想他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就感觉是奶奶的感觉，他不会骗我，他给了我东西吃。他就说孩子你别怕，我不会害你的。老老人就把我收留了，他说你以后就叫我奶奶就好了，你在这里住在这里吃，我们都会对你很好，你耐心的等待你的爸爸妈妈来找你。我就一直的等啊，我就等。有一天我老姥姥就说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听得好高兴啊，我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来找我了，我好开心。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没有安全感了，看到谁都是害怕的，经常会做噩梦，梦里醒来就是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可能是被吓到了，然后就是我的养父，我记得和爷爷他们把我带走了，也就是我现在的家。当时我一看又换了一个环境，不是我的父母，我就问奶奶，我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来，他没有来找我。我当时感觉奶奶和爷爷确实待了一段时间对我挺好的，就像自己的宝贝女儿一样。从那一刻我觉得我有家了，我有人疼，不再是有人打我。

0: 所以当时我感觉有了安全感。我长大了我再找你们。记得有一次我的爸爸，就是我现在的养父，他去了，就是来了北京，他给我买了我最爱玩的玩具。那个时候条件是真的不怎么好的，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熊、敲鼓还有积木，就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玩具。他给了我这个玩具以后，我就感觉我更爱我的爸爸，就是我现在的爸爸妈妈。他们给了我就是很多的爱，因为我丢的时候是穿的裙子，红色的裙子，所以我就要裙子，我爸爸给我买了。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我还是要穿上它，因为我穿上那条裙子，我就又想起了我的父母。我觉得我要什么，我的养父养母他都能满足我，尽量的满足我。我感觉我好幸福，我找到了一个疼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生活感觉一切都很好。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就是模糊了，就感觉幸福着过着，就不怎么想我的父母了。直到15岁，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感觉他人不错。直到19岁，就是我们谈了恋爱。对于我来说，我什么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我要找个什么样的家庭，没想过我有多有钱，嫁个多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候只想着我找一个疼我的人，爱我的人，这一辈子可能就够了。我什么都没有去想。有一次我记得我身上可能起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皮肤病吧，可能病了一个礼拜，老公不分日夜照顾，不离身边，一刻都不离开。他很疼我，他说他会用一生来疼我爱我。就在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我嫁给了我老公。我感觉我一切很好，很幸福，爸爸妈妈爱我，老公疼我，家公家婆对我很好。就在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天也是哭的，因为我哭的时候是想着我的父母，如果他看到他的女儿结婚了，他的女儿是幸福的，我想我的父母他会很开心的。可是我没有敢对任何人说。后面随着生活条件，就是我们结婚后有了我的第一个儿子，我就那样被幸福的宠着。后面就在2011年我生了第二胎，来了是一对双胞胎，可以说我现在是三个儿子。直到有一天，我的大儿子和我老公我们在一起，就是在公园里玩，孩子玩得挺开心的。当时他在玩那个蹦蹦床，我和我妈妈就说小儿子太小，那我们回家吧。可是我抱着孩子，我和我妈回到家没有20分钟，他一个电话打来，儿子不见了。你说我当时是什么心情？二话没说，骑着单车马上就去找，一路上是哭着的，心里是难受的，说不出来那种母爱的感觉。一边找着儿子，一边想着父母。我说儿子，你可千万别走妈妈的道啊，你可不能离开妈妈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父母丢我的时候他有多么的痛苦，20多年了，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妈妈和爸爸。我当时就想，我儿子才丢了那么一会儿，我都那么难受，那我的父母丢了我20多年，他们有多么的痛苦。我只是孩子，而他们是父母啊。所以我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让我父母痛苦了多少年。
1: 来，这个妹妹你先歇会儿，我们来问问你，你老公，你这么大人怎么能把孩子看丢了呢？
2: 当时我的他在玩那个蹦蹦床，我就在那旁边看着他，过一会儿我去了一下洗手间，然后回来他就走丢了。回来因为他们的鞋子都拖在那个门口的嘛，都放在那里的，我一看他的鞋子没有了，我就问那个门口的那个售票的那个服务员嘛，他说你小孩子哭着走出去了。我说你怎么能让他走出去呢？我说刚刚离开一会儿，他怎么就不见了呢？然后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找，最后是在那个那里面有巡逻的保安嘛，刚好看到一个小孩一边走一边哭，然后就领到那个保安室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就在那里找到了。当时心里真的很难过。
1: 你们俩一块找到的？
2: 一块找到的。
1: 找到老大你心里就舒服了吧？妈妈
0: 抱着儿子就是痛哭一场，
1: 但是从此就理解了
0: 父母
1: 丢孩子心了，决定开始
0: 找妈妈，
1: 找妈妈，
0: 找爸爸。
1: 妹妹，其实客观地说，这孩子没受过什么苦，一路挺幸福的。
3: 但是他，你看他在描述他的这个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在控诉。
1: 对。
3: 他好像觉得这种幸福跟他自己不是特别匹配一样，他把他自己所有的伤口说给每一个人听，但他说：“你看我幸福，你看我幸福，你知道吗？我现在幸福。”但是如果在他父母身边呢，他可能更幸福。他难受就在于他这种幸福不能跟人分享，他这种幸福他说给别人听别人未必懂，因为他知道他很疼，他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外乡人，这不是我的家，这样的幸福我好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即使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仍然觉得我真的幸福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幸福吗？我的父母知道我幸福吗？他又不能告诉别人说我不幸福，他只能装着说，你看我真的和大家一起在分享我的幸福，但是你们知道我疼吗？因为我没找到家。这就是被拐孩子的心理，他们一辈子可能唯一一次跟所有人倾诉是分享他的痛苦，他成长的艰难。
1: 如果找到爸爸妈妈想说什么？
0: 想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最想说的就是来这里给他们道个歉。我不理解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懂母爱有那么的伟大，我总觉得他们不要我了，我好想见他们，我好想他们。我一直这么多年，我渴望妈妈的感觉，我渴望那种被抱在怀里的感觉，我想他们，我直接就觉得找得太晚了，为什么没有找他们？他们想我想了那么多年了。
1: 好，来和丈夫一起站到这儿，看看书中怎么帮你找爸爸妈妈。走。

感觉自己亏欠了我的父母，没有来找他们，没有很早的来找他们，所以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亲妈妈到这儿来。
1: 阿姨，你不哭了啊，不哭了，挂住，哭坏了啊。拉着妈妈，别哭了，我们拉着妈妈过去坐下啊，别哭了，再哭哭坏了啊，不哭了啊，阿姨不哭了，
2: 别哭了，
1: 不哭了。
0: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节目煽情，你说这情能煽吗？
2: 多好啊，你看你看，是吗？
0: 爸爸没来吗？
3: 没有来，爸爸2006年过世了。
0: 哦，10年前去世了，这对女儿来说是个遗憾哈。
4: 其实很多孩子就像这个小妹妹一样，她感觉很幸福，很幸福的时候呢，她就感觉满足现在的生活，就不愿意找。可能只有像她这样事儿，有过这种丢失孩子的短暂经历，有切肤之痛，或者是当了父母之后，他们可能才能想起来啊，如果我丢了，我父母会多难过。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找家。但是有的孩子虽然说找到家了，但是早晚了，回家之后其实家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家了，要早点回家，可能要是回去晚了，就是终生的遗憾了。
5: 杨玲被拐卖之后啊，到了买主家，这个买主家对他是不很好的，但实际上买主对孩子无论是多好，也不能否定啊，就是他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收买啊，他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另外，据杨玲的母亲反映，他当年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他的弟弟伙同他人拐卖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他这个弟弟进行调查，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你大女儿，还有小叔的样子吗？
3: 有啊。
0: 刚才她哭诉说的这一切，你都听到了吧？其实很幸福，三个儿子，公婆对她很好。行了，女儿。找到妈妈了，如愿以偿了。跟妈妈说了吗？对不起，找晚了，找晚了。这就以后常回贵州看妈妈了，是吧？妈妈愿意的话，也可以跟女儿女婿住一块儿去，皆大欢喜吧。好，请请
1: 啊，
3: 辛苦为。
0: 辛苦孩子哈，你很幸福了啊，陪着妈妈啊，好好爱妈妈。
6: 虽然当面说出了那句对不起，但是爸爸的离世让结局并不圆满，希望这份迟到的陪伴能够慢慢化解伤痛，迎来真正的幸福。
7: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

0: 八，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鹿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 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

0: 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十余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粒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汁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5: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5: 米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 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您慢点，大叔，来。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大叔，您好。
1: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慢点，您坐啊。大叔，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
1: 我叫徐王华，今年66岁了。
0: 嗯。
1: 来自河南商丘，我是来找旧时21年的儿子。我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过，你从小要学一门技术，能顾家，能养活孩子，一家人能吃得饱。我到17岁那年，我就学了个理发，学了有几年。我到我27岁那年，从甘肃到郑州打工的，我的妻子，他我们两个就巧合了，我们两个就走到一块了。我们生了一男一女，那时候工资低，月27块钱，我们压死我顾不住。到33岁那一年，我妻子说，他说咱们回家干个理发店嘛。我们两个都回家到家办个理发店，家庭条件差，也没有钱，也没法。晚上我妻子一商量，我找朋友家就俩钱，借把钱借回来，就买了2把椅子，2把推子，2把刀子，5条毛巾，这理发店就开张了。
0: 就是简易的理发店，小理发店。
1: 开张了。这个理发店开张，你得必须要写个招牌啊。
0: 起个名字哈。
1: 起个名字，我说我这个不没文化，这个名字咋写？就找个人写个招牌，写3个字，叫理发店。
0: 啊，就叫理发店。
1: 开张了，一天挣了很少，理个发2毛钱，剃个光头1毛5分钱。
0: 那是哪年呀，大叔？
1: 84年。
0: 84年啊。
1: 结婚后，我有个坏毛病。没事好喝酒，天天都喝，天天喝。李爸爸以后说天天喝酒，喝多了以后，我的妻子到家看我喝酒喝多了，他就，你喝那些酒干啥的？你看你喝的醉醺醺的，你喝那些酒干啥？我想，我当时我失去了理智，我就劈脸打了几下，
0: 打了妻子，
1: 打了几下来，就是邻居都拉开了，拉开了，妻子就走了。妻子打走了，找朋友亲戚家都找不着。
2: 找遍了4里8乡，依然没有妻子的消息，许大叔只能回到家中，一边经营着理发店，一边独自照顾一双儿女的生活。他希望有一天能等到妻子回家，却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
1: 有一天，校长跑到俺家对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上学啊？我说他今天我给他做饭吃罢饭都背着书包去了，他说他没上学。
0: 没上学。
1: 他说上了广场给小妹跟他闪牌来的了，带书都撒。他说是特别生气，我就到学里头去把那个孩子找过来。当时找过来我也没打他，我也没打他，我就把他扣到后边屋了。前面理发店经顾客理发跟他，30个理发来跟他等着，是几个顾客理完发以后到后边屋里一开门，孩子跑了，没有人。
0: 孩子跑了。
1: 当时我还闹，我还气。我那时间都没时间理发了，也没心情理发了，小儿子丢了，我特别难过。特别难过，到时候我把小女儿托付给朋友，我跟女儿说，我女儿，你要听爸爸话，我想法把你哥哥找回来。 你就是说爸爸我听话。
0: 那许大叔等于现在是媳妇儿也走了，儿子也走了，等于就你跟姑娘俩人。
1: 姑娘俩。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一直找了有半年，我也出事啊。
0: 你又出事了、怎么了？
1: 我的小女儿在衙门关玩，被别的女孩打架，我的女孩把她的女孩挖了两挖了一刀。这家女孩的妈妈把我家女子叫到家，把脸扇流血了。
0: 哎呦，
1: 扇流血！当时我喝的酒回家了。我就上来就俺两家就都打架。那一夜就是八点多钟。他们两口看我家没人，媳妇走了，儿子丢了。他就躲开门，他两口打我家。
0: 打你两口子打你去了？
1: 哎。就牵把手，点个菜刀。
0: 哎呦。
1: 就照脸上砍去，看他鼻子上的。砍流血了，手上给他被砍流血了。当时他报警，我小女儿一见，打上车，小女儿都喊，爸爸爸爸我不去。那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家庭天要塌了，家要散了，儿子也丢了。
0: 判了几年呀、
1: 判了四年。有一天我的队长我说了，他说你家属你的家里来看你了。因为我想想我家里是谁啊。我的妻子没在家，我的儿子丢了，或者是我的女儿来看我来了。那时候我都考虑了，我到屋里一去一看，跟俺我妻子跟他站着，
0: 妻子来看你来了。
1: 我一进接见室一看，我的妻子等着我，上去抓着我的手，我也抓着他的手。我一看妻子瘦了，我就哭了。妻子看我抓了，妻子也哭了。前把手抓住我的手，我妻子说：“这一次来我不走了，我领着闺女好好给家，把家给你撑起来。”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进监狱了，现在妻子回来，她带一个女儿一样不好过。
1: 对，
0: 今天找儿子是不是您妻子陪着您一块来的？
1: 来了，
0: 那我们也把她请上来吧。来，我们掌声请一下大叔的妻子来。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大婶您坐，来来来。后来您回到家，听说了家里这些事儿，儿子也走了，大叔进监狱了，当时您什么心情啊？
3: 就是家心都碎了，就是家里都烂了嘛。我跟他申请出去打工，上郑州打工，碰见邻居说碰见邻居说恁家出事了，第二天买了火车票就回家了。
0: 您后来怎么决定去探望您丈夫的？
3: 过了大概有十二天吧。我想就是过也好不好，让丈夫看一下，看看丈夫过得怎么样。我就等早上起来给女儿早早做饭，大概有四点钟搁俺那坐到上开封坐到周口。当时嘛还有几十里地，我也没钱了，我就那就靠着两脚双腿走到那，有大概有两三个钟头。当时给他队长一说，他队长把他叫出来一看，有也黑了也瘦了。当时俺心

0: 抓住他手啊，也很难过，还得哭了。哭了，我说你搁这里边好好改造。
1: 嗯。
0: 走，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早回家。
1: 嗯。
0: 我领着女儿搁家。

0: 孩子出去捡垃圾，到打个捡到，打个捡到七点钟，回家给女儿做饭，吃过饭，我就骑着三轮车，就那买香光子去找儿子。
1: 那记得最深刻一天。人家都过年了吧，人家一家团圆的，有肉有什么的，我家没有，就捡几件破烂卖了30块钱，就给女儿卖了2斤羊肉，给女儿多点饺子钱包饺子。你看女儿吃了我很高兴，
2: 我就决心好好改造，争取政府判他出狱，减刑回家。有一天，队长点我的名字，说：“希望话，我说到。”他说：“你的刑期到了，你来一下。”队长安慰我：“你释放证，好好做人，不要再犯法了，好好领着孩子妻子，好好把理发店干起来。”你干些理发店，你儿子还会回来的。出去路上，我走一路，只想，就回家这几年了，回家我的家是怎么样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家一到家一看，屋里又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3: 哎呦。
2: 就是镜子烂了，腿子破了，刀子生锈了，毛巾脏了。
3: 是啊，那理发店没人理了。
2: 理发店没人理了，我的妻子就借点钱买的腿子、刀子、毛巾都买好了，
4: 想说我改造回家了，要做一个合法公民，要做一个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想，老年人立法，不能动的残疾人立法，免费，不收费，病号啊，五包，不要钱。
3: 大家别看这个大叔，好像他说的大四不是一个，连招牌都不威胁。但是从监狱出来，他给这些残疾人朋友，给这些临终的老人理发，不要钱，说要给群众办好事儿。我觉得这个比识多少字都值得咱们尊敬。那大叔大婶，我们都给您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群众团怎么帮助你们找的。来。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二老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的新乡市找到了你们的儿子。二老放心，他的身体很健康，我们看长得也很像爸爸，但是呢，他。

0: 他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他因为涉嫌盗窃被关押在了河南省新乡看守所。
1: 今年5月29号，你们的儿子因为涉嫌盗窃被我亲手抓获。在后来的案件办理过程中，我发现你的儿子本质并不坏，只是因为近期接触了一些不良青年，误入歧途。在和他的多次交流中，他多次向我提到想念小时候的家，家中的爸爸妈妈。我紧接着录取了他的 DNA， 进入了锁住库，最终和你们的信仰比对成功。
0: 谢谢。其实阿姨，其实儿子非常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也非常想念他，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儿子照片，你看看还认得出来吗？
2: 是
3: 认识。

爸爸，你好，你儿子，你兄弟，哎呦，你受苦，儿子，爸爸，可能好，该走了。

而这一次特殊的团聚也会带给儿子从头再来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他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我们也祝福这个家庭真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
1: 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

0: 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5: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
4: 么？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2: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1: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2: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2: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1: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2: 大姐您别往下说，没事，别太激动。
1: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2: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1: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底板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2: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1: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2: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1: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都去找，边找儿子边听行音骑士。 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湖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

0: 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踩了血，结果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了这么多城市，跑了十多个地方，仅仅几次提了五百张出去，除了五六十趟门的 DNA 都做了三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诚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在那里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妈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妈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妈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妈，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

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0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多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留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得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那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给
0: 裹走的？
2: 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
0: 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3: 好，
0: 再次祝福你们。
1: 走吧。
4: 谢谢大家。
0: 不谢。
1: 对吧，走吧。
5: 让我们祝愿他们一家接下来的日子就像这块锅巴一样甜甜蜜蜜。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地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

0: 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6: 腹部按摩仪，
2: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爱美，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有请

0: 好，坐稳了吗？
1: 可以吗？可以，
0: 可以，可以哈，坐得还舒服哈。
1: 可以。
0: 好，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张天元，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0: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1: 对。
0: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1: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尾，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者，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白血病，
1: 对。
0: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1: 第三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0: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1: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眼不听的风有点大，所以戴了帽子。因为我现在是个小秃头
0: 哎
1: 了，
0: 呀！
1: 因为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0: 哎呀！
1: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0: 让爱你的人安心，
1: 对，
0: 爱
1: 我
0: 你。
1: 的爸爸妈妈。
0: 我有点没听明白。
1: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头长大的。
0: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1: 对，
0: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1: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1: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爸妈妈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条件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这么多年，其实我家欠下来不少债，我就想着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我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这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我24岁，正好个年纪，我想着。终于能用我自己又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要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0: 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因为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您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
0: 当
1: 当
0: 时听
1: 时，
0: 见这三个字儿的时候，
1: 我说医生，我不治了，我家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跑了。然后我爸就在后边追着我，撵着我，在外面我就跟我爸抱，哭在一团儿。真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他一直在安慰我，他说：“哎，姑娘，爸就是砸锅卖铁，出门要饭我也得给你治。”就我爸，在我眼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那个特别高高的大，一直在保护我。然后我受委屈，我会跑回去，给我温暖的那个角色。但他那一刻特别无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特别难受，真的是想过无数次不治了。
1: 你不能不治，不能放弃，你自己首先要有信心。你得坚持下去。
0: 我在中华骨髓库跟台湾骨髓库还有阳光骨髓库都就是配型了，但是都失败了。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
1: 最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一瞬间他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
1: 大夫跟你说，移植骨髓，如果是你的亲人、亲生父母，是效果最好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想过去找他们给你移植骨髓吗？
0: 说实话啊，那一瞬间我也没怎么想过，因为相对来讲，我更愿意去把希望寄托在骨髓库，因为我觉得他们当时既然已经能选择抛弃我，能选择让我死了。我不想再把任何希望再寄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宁愿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陌生人上，寄托在骨髓库，我都不愿意去用他们的。
1: 没往他们那上去想，
0: 从来没有过。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那是他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单纯我单纯因为救命吗？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又一直在那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
2: 是我提出来的，头一天，我就发朋友圈前手写的那个寻亲启事开始，我是瞒着他的。但是，这个朋友圈发完之后，我就知道瞒不住了。一开始挺拒绝的，我说孩子，为了救你的病，你必须得找，因为我已经去了两趟那个骨髓库了，都没有消息。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把这个找亲生父母身上，只要他能救孩子的命，就是让我给他跪下，我给他磕头，我都愿意。我就希望天元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所以我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岁数大，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儿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在那儿。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就是，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而且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声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1: 有点难。
0: 因为这两个字儿虽然说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
0: 他们在。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二位好，来。
2: 主持人好。
1: 这边请。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 看病是吧？
2: 嗯，是。
1: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说句心里话，从天园上小学，我背他去，到上初中，我开车开四轮车送，到上大学我坐火车送，他就是我心头肉。如果这孩子要没了，我们两口子都没法活下去了。
1: 我觉得这孩子跟你们有缘，这个缘啊不会断的，所以一块努力。刚才爸爸妈妈说的好，绝对不放弃，对吧？把孩子救回来，
2: 不抛弃不放弃。
1: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0: 月你好，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月，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
1: 我们会联合 QQ 全程助力为你在整个吉林省推送信息，联合腾讯广告平台，在你丢失的白城以及周边城市、吉林省松原市、内蒙古兴安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大庆市进行微信朋友圈公益广告精准推送。
0: 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元，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

0: 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你起来，起来。阿姨，起来！
2: 我女儿离开我吗？
0: 阿姨，你起来，你听我说，听我说。来，咱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一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3: 好，
1: 谢谢大家了。
4: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3: 我们不会放弃，天元，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2: 能，
3: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1、2、3，加油！
3: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中，
1: 放心吧，我活下来了。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 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

0: 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 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他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萍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是我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
0: 哎。
1: 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财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给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启慧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启慧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启慧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
1: 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17岁。
0: 17岁。
1: 才离开。
0: 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 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看见，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老汉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从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找我弟弟那个时候，你是90年那个时候嘛，说我也是骑自行车，找这打听这打听那，找都找不到。我都是上街去了，也问，我说你们那有小的时候抱养的四川的孩子，抱有没有？6岁1个，3岁1个，有没有？问了好多人，人家都说没有，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死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到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也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一点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啊，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看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自古高兴的高兴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的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
1: 这个小弟弟 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0: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吗？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呀。
1: 这个小弟弟
0: 啊，我就是要求你们叫你跟我找到我小弟弟。
1: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0: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6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

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

0: 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1: 他更希望更多的人，就是说不要用原来那最原始的那种方法到处打听，到公安去采血，到等着我平台来登记。
2: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了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2: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啊。
3: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2: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3: 非常好，真是的。
2: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3: 是啊。
2: 假如这次找不着，你打算怎么着？
3: 找不着也接着叫你们给我们找嘛，找到为止。找不到，找不到，我绝不罢休，绝不放弃的，一定要叫你们帮助我们找。
2: 妹妹，今天你们家就你自己来了？
3: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2: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3: 78了。
2: 哎呦，
3: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2: 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4: 对。
2: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5: 都是有希望。
2: 有啊，这妹妹是吧？
3: 找到。
5: 对，那是我二女儿。
2: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3: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2: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4: 是有点委屈。
3: 为了我弟弟。
2: 嗯。
3: 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2: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3: 不委屈。
4: 肯定委屈了。
3: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2: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3: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2: 好，来，
3: 都来不了。
2: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啊，一家四兄弟，兄妹姐妹团聚了，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四十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0: 失孤》，电影啊，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要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要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确定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啊！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婷
2: 老师。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5: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4: 真的是8大包哈，
5: 是
4: 非常足量，
5: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4: 哈。
5: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4: 加2包，
5: 我再多加。

0: 我是上完大学毕业的，这么去哭了
1: 好，来不哭了，来弟弟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桌上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啊，
0: 三包，
1: 四包，
0: 五包，
1: 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1: 啊。
0: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0: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0: 啊，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
1: 啊，
0: 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
1: 啊，
0: 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
1: 嗯，
0: 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
0: 加一块钱，
1: 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
1: 7包，
0: 8包！
1: 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还有这个，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0: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1: 啊，
0: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
1: 啊，
0: 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订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订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1: 哎，8包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
1: 啊，
0: 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0: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款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

0: 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返回款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冻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一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8: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9: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啊，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8: 哎，真的是8大包哈，
9: 是
8: 非常足量，
9: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8: 不止。
9: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8: 加2包，
9: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8: 我
9: 一包一包的送。
8: 好，
9: 一包，
8: 哇，
9: 两包，
8: 三包，
9: 4包，
8: 5包，
9: 拿不了了，
8: 六包，
9: 接着哈，7包，8包，
8: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9: 太多了，
8: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9: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8: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9: 啊，很多了吧？
8: 对，
9: 而且还没有结束，
8: 你还没结束，
9: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8: 对。

0: 嫌少了怎么办呢、啊、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嗯、不需要、啊、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一块钱，
1: 加一块钱，
0: 加一块钱，
1: 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一包，
0: 两包，
1: 两包，
0: 加一块钱啊，哎呦，
1: 三包，
0: 三包，
1: 四包，嗯，
0: 还加
1: 五包，
0: 六包，
1: 七包，
0: 八包，
1: 好，大家看，
0: 加一块钱，加八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他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一块钱再加八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一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一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一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
0: 啊，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一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嗯、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嗯、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啊、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哦、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
1: 哎、8包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嗯、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嗯，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啊、把差价呀、啊、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啊、原本8包，
1: 八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啊、再8包，
1: 就是反正前100个人打进电话订购的，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嗯、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可能
1: 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

0: 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粪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0: 阿姨你好，欢迎你阿姨。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重庆，我名叫李贤芬，我是27年前我儿子在福建丢了，我今天是来这里找我的儿子。我来回去福建找，去了20多次都没有找到，但我一定还是要继续找下去，找到最后死我也还要找，如果我死了没找到，这个担子留给我两个女儿来承担，一定要找到。
0: 李阿姨，您上来的时候拿了一个玩具汽车，
1: 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的玩具，
0: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儿子，把这个玩具车交给他，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1: 是，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5个人，我大女儿1982年出生的，老二1986年出生的，老三1988年出生的。
0: 这个儿子是老几？
1: 就是老三嘛。
0: 老三
1: 最小，
0: 最小的弟弟。
1: 小时候我们家里只有2亩地，就把那个米煮了个粥，煮了把那个疙瘩捞起来，

0: 给三个孩子吃。那都是93年，我老公都出去福建去打工，他都看别人有一家饭馆，他都去把那个饭店买过来，他都要我过去。我说我家怎么走得掉啊，三个孩子，我说我舍不得。那时候他都说把儿子带去，把两个女儿留在家里，留在家里。因为我娘家有一个我老爸，也没有老妈，比较近一点。
1: 我们的生意都很好，做得很好，做的也是，大家都说跟你们的生意做得太好了，都是想着赚点钱，赚点钱就想回去。
0: 那天中午也是跟平常一样，我儿子天天都是吃饱饭以后，他有一个老乡也开店的，我那个儿子都比较跟他熟，他每天都要去他的那个店里玩一下，去转一圈，天天就这样。那天中午早上如此，我们吃饱饭一点怀疑都没有，还是认为儿子去了等一下都会回来。那结果到了4点多钟的时候，我把饭啊菜啊都煮好了，那我说怎么搞的，儿子还没回来。我叫我老公，我说你快点去看看，怎么小孩还没回来呀。你去看，那找不到，3-4天我们都没找到。那时候找不到，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辛辛苦苦养了这么一个大个儿子，一下子不在了，是不是好？本来家里都不怎么样，刚刚想赚一点点钱，把家里条件好一点点。现在儿子不在了，这个天都塌下来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做生意，去赚什么钱呢？那时候我简直不想活，我2次都走到那个桥上去。后来又想，那以后我这个儿子谁去找啊？在哪里去找啊？谁去帮我找啊？想来想去，就这样一点点的希望就帮我撑下来了，就那个希望都留到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都会竭着心去找我这个儿子。所以说后来去那个福建的话，我来回跑了几十趟。我们都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都决定把那个饭店卖掉了，决定回老家去。说儿子没了，不能再让两个女儿再出了一点事呢，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了。跟老公两个在家里就是种两亩地，那样我们从家里到学校那里13路不好走。我都决定下来接送我女儿，早上6点钟起来把饭煮好了。然后就拉着女儿都爬那个山路，冬天的天亮亮得很晚，那个生怕她在路上摔了，死死地拉着她的手，就怕她不要摔了，不要再出一点事，出了一点事妈妈会自责死掉。
1: 经常都做梦叫的，做梦都哭，她说妈妈你在哪里，我找你呀，我找不到。我说我也找你，我也找你。我说就是你醒了就是梦，梦了你就让你坐着哭吧，哭醒了，有时候那个枕巾都被打湿了，那个眼泪。
0: 回到老家以后，我们家里都种了那10亩那个梨子树，
1: 又要打那个窑。又要除草少，又要上肥，
0: 卖那个梨子都比较辛苦。因为早上的话2点钟就起床，要去摆那个地摊嘛。后来一年要是梨子卖得好的话，一年还是可以卖10000块钱。99年这边福建老乡那时候都有电话了，又打电话来告诉我
2: 又有线索了，
0: 又有线索了。他们说在一个鞋厂看到一个老板领着一个男孩，特别像你的儿子。他说
2: 又去了福建，
0: 又去了福建。
2: 还在晋江吗？
0: 还是晋江。
2: 嗯，
0: 还是晋江。
2: 你找到那个鞋厂了吗？
0: 找到那个鞋厂。
2: 嗯，
0: 找到那个鞋厂。我说想老板是不是把我的儿子藏到他家里，那我得想办法进这个鞋厂才能行。我记得是把我分配到一个加工车间，我就上早班和中班，下午的时间4点前下班。那老板下班以后我就跟他，反正你在前面走，假如说你走到那里我就到这边，下班有休息空我就把自行车骑到他附近那里转一圈啊，看看有没有孩子出来啊，是不是我的孩子啊，但总是没看到。后来我老公又骑到自行车

0: 车，骑着三轮车出去找。老公骑着三轮车，又把我老公那个腿摔断了，
1: 那个腿把那个骨头全部摔碎了，用那个螺丝用钢板上起来的，上起来住了三天他都回来了，回来了再缓几天以后又听别人说又在另外一家，哦，他起来去看，跑到那里去看，没看见，回来都急了。我老公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儿子，他死了他都不会闭眼睛。他说，
2: 一边是在福建丢失的儿子，一边是留在重庆老家的女儿，思念儿子，却也放不下女儿，所以妈妈在福建与重庆之间来回奔走。2008年，妈妈又一次来到福建寻找，而这一次，丈夫和两个女儿也来到福建打工，四口人把家安在了这里。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支撑，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寻找儿子的消息。
0: 这几年我老公身体不好，我一直留在家里照顾我老公的话，两个女儿继续留在福建打工，
3: 也是找弟弟。这么多年你自己跑福建重庆，福建重庆跑了多少趟了？
0: 少说有20多趟，多则可能有30趟都不止吧。
1: 找不到继续找，只要活着一天，只要有一口气，绝对会找下去。我想跟女儿说，如果说妈妈有一天死了没找到弟弟，你们两个继续给我找，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没有把你照好看好哈。妈妈很想抱抱你吧，这么多年我没有抱过你，我特别想抱你一下。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3: 现在您的儿子算起来应该是多大岁数了？
0: 32岁了。
3: 32岁了，你在重庆老家，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吗？
0: 现在好了，已经也修了楼房。
3: 所以如果儿子过得不好，像你说的，他愿意回家，家里有他的地方，有他的房子，有他的吃，有他的喝，能养着他？
0: 他那么大了，应该现在说不用说我养他了吧？他自己该去。那么大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那两只手干嘛的？他自己的姐姐，我两个女儿从来就是这样，都很小都独立，没有。我说我两个女儿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3: 所以你相信儿子也肯定成长得很好？
0: 应该是这样吧。如果说属于我们家人的性格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3: 今天阿姨除了你来了，还有谁来一块找儿子吗？
0: 我们全家都来了。
3: 全家都来了，行，那我们就请他们一起上来好不
0: 好？
3: 李阿姨，您老公贵姓啊？
0: 彭。
3: 彭叔叔哈。冯叔叔你好。
4: 你好。哎，
3: 来请坐。坐在你爱人旁边。
5: 冯东老师好。
3: 你们好。
6: 大家好。
3: 两位姑娘你们好。这是大姐和二姐，对不对？
7: 不要哭了爸爸。不哭了爸爸。
3: 妈妈刚才讲了这么多年辛苦找弟弟想弟弟，其实你看爸爸上来哭成这样，爸爸也特别想吧。
7: 爸爸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的那种，就是不开心都会闷在心里面不说出来，所以今天他是特别难受的。因为20多年了我们都很想他，不管是任何时刻，我们一家都特别特别的想念弟弟。
3: 特别理解这个父亲。老父亲，平常咱都憋在心里不说话，今天可能马上就能见着您儿子了，也许儿子就在前面的大门后头，你冲儿子说两句话，看看他能不能听见。
0: 你想跟尾巴说什么你今天就说吧。
4: 尾巴，既然你回来我想你哈，看吧，看一眼都行。
3: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抱着希望。

0: 啊，
1: 非常
0: 两个
1: 好。
0: 女儿，一个拉着爸爸，一个拉着妈妈，咱们一家四口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儿子啊？我们先往前走，来，四位往前走。

妈妈很想抱抱你吧，这么多年我没有抱过你，我天天想抱你一下，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妈妈就把你找回来了，我好久没妈妈对我在妈妈里。

0: 拥抱的感觉真好，是不
1: 是？
0: 走吧，咱们到那边抱抱爸爸。哎呦，妈的哭哑了，走吧，去那边吧，来一家五口。

0: 儿子坐中间。
1: 爸爸这么多年，哎，儿子坐中间的，我好多年没拉过你的手了，没抱过你。
2: 你是不是想知道儿子到底在哪儿生活呀？在福建找那么久都没找到。
1: 你到底在哪？
3: 我一直在那个晋江，我是在内坑镇。
1: 内坑？
3: 内坑镇。
2: 就那个地点，离他丢的地方只有十几公里，
3: 就离成地镇隔壁镇嘛。我基本上小学的话一直在福建的晋江，那个就是泉州嘛，泉州，然后读书读了小学，然后呢上了初中，初中的话是到了福清，然后到高一的时候我就辍学了。我是我的养父他弟弟买过来的，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四婶嘛，他想要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的养父说已经养他买过来了，又不能说是扔掉还干嘛的，然后他就把我抱过去。
2: 所以他也跟我说他从小是没有拥抱过自己的养父养母的，甚至没有拥抱过自己亲人的感觉。他今天在后面都激动得不行了，要冲出来抱着自己的妈妈。你刚刚抱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3: 心跳得特别快，然后呢感觉不一样，跟拥抱朋友拥抱其他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好像血液在冲动。
0: 对，
3: 真的。
2: 嗯，
3: 我完全
0: 对，这是亲人啊，
2: 还是抱爸爸妈妈的感觉亲，是不是？
3: 我的心是不是他跳得特别快，他感觉是不是

0: 被自己动，好像在跳动。
1: 阿姨她这些年的确是辗转了很多地方打工，你知道她从哪来的吗？阿姨，
0: 重庆。六月的时候我已经接到通知，说是可能会找到了，已经确定我差不多是重庆人。我想着说以后你们要在一起生活，我就想要去融入，所以我去重庆了以后，是不是就在重庆上班了？想着说以后是不是你们如果找到我了，是不是通知我的话，是不是我不是很快就能见面吗？对，所以我就在重庆上班了。
1: 明白了吧？其实我们也很少碰到这么巧合的故事，妈妈一直在福建找，然后儿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又执意到重庆去找，这两边就是这么巧。
2: 我其实很关注啊，主持人舒东问到了两个问题，问了两个人，一个是问妈妈，如果她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你愿意养她吗？妈妈回答太让我震惊了，我在想一个等了儿子27年的妈妈肯定说我养，妈妈说什么她有手有脚男子汉，为什么我要养她？然后问爸爸，27年后如果有机会在今天的舞台上看到孩子，他会怎么样？他说我只希望看他一眼就好了。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等了27年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能够这样节制自己的情感，客观地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太多在这个舞台上重逢的人都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家，我们从此生活在一起，不离不弃，我要补偿他这么多年没有受到的父爱和母爱。可是我想了一想，补偿未必都是爱的表达，补偿有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再内疚。所以今天当阿姨和叔叔啊跟我们说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爱是什么？爱是做什么对他好，不是做什么让我舒服。当我们能带着这样的态度付出，却不强制对方接受的话，我想对方会更愿意回到这个家里。
1: 走吧，回家吧。
3: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家的地标，因为儿子在福建丢失，所以父母和姐姐把家的地标从重庆移到了福建，因为得知父母的线索，所以儿子把家的地标从福建移到了重庆。幸运的是，这一份坚持让他们重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分离。这是亲情的力量，爱的力量。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
4: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

0: 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第一， 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

0: 子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府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品质有保障，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

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然后新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啊这个空间当中啊，这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但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是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一时刻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

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对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

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先上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5662比赛，上海市国际体育队与南京市2621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的是上海市王宝区队，一号队员王一杰，18岁，身高1米83；2号队员张志凡，18岁，身高1米83；在场上场边的是属于教练。男子组12队，1号队员张可欣，14岁，身高1米77；2号队员齐思雨，14岁，身高1米8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一杰，二号呢张志凡。 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好球。 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米83。 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米83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米83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成功的拦网。 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
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十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3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往上的争夺。南京十二队呢又拿到1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十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1队

0: 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1/4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5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宇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宇呢是争夺第5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啊，将会呢去争夺冠军。啊，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我来就是调过来，调过来以后注意人家攻破球，是吧？咱们再去注意一下，是吧？这高头时间那么大，打
0: 北京。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

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袋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哪怕是对面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捅过去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阳光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这个拦网成功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

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的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十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团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宇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宇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宇呢有1.81米的身高，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
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

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浦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进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啊，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浦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了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

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平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链条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
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

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1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小中间，先把中间后面再慢慢做成三碗。
1: 你看，有他们三碗粥，三碗面是慢的。
0: 前面把人招出来，不要提前来先忙。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女子七八名排队赛，下半单单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一队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那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是三队。一号演员庄庄明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第一队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文英教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一至八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七八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三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三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他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三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 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啊，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下面是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呢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调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

其实本身呢，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

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七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稍对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十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2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十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十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有2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嗯，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2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

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就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在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是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啊，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啊，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啊，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

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下面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

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

0: 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戴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得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收球一个底子，忘了。好的。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申花队与海口世新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登场的是杭州世新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米88。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米77。在他们旁边的是第七级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世新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米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米76。在他们旁边的是洪军直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世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米88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米79。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 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2: 咱们注意这次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计时暂停时间，
1: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计时暂停时间。 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

0: 球的吹法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好的，裁判一场比赛继续。现在我们一号场上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盈利组的比赛，现在两支队伍正在进行的是三三零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同学，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同学。
0: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五分。
1: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就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击的机会。现在首先是由海海舒适发球，
0: 现在海口是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海口十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先无功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

0: 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啊，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的比拼当中的航空事业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这一分，咱们比拼是36-16。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就是打的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在往前行驶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航空公司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
0: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啊，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是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短暂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就是3局2胜阵势。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再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掉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这时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来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推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1: 一次线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网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

0: 叫后挑，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嗯，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米88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1: 佳佳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了对。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市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这球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米8，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

0: 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凶。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让对方在往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拿出我们的加油，都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加油！请首先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双方战成了十五平了。呼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十五平之后呢连续得到两分。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用尖叫声来对这个小小的叫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台的对面。那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

呢发到了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

0: 们是十七十八。
1: 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打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争夺，好，打，哎，嗨嗨，判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2: 加油！
3: 冷静。
2: 加油！
3: 加油！冷静。
1: 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24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0: 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邵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但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病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我在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
4: 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 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的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是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4: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哥哥，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以后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就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

0: 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像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个时候？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2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 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他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是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个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那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1: 你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没上去，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那个盖那个房子，那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1: 今年30几啊？
0: 今年那个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3: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打败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4: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使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0: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在那儿，我们看一下。
5: 曹爱卿你好。

0: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疏通，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连乡东连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参与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了。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上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的直接给拉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4: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我心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领着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
0: 不谢不谢。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三十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寻找一百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

0: 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7: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边云峰。
2: 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王德才。非常荣幸来到冠军食堂这个节目，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把我们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三餐四季。
0: 好，来，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请根据我的提示做出动作。请举起双手。
2: 怎么有投降的姿势？
3: 请双手交叉，双手打开，交叉，打开，交叉。
2: 要手酸了，
1: 好，是不是又游泳啊？
0: 对，就是王医生比较熟，是吗？这是什么项目？
2: 感觉像游泳，
0: 像游泳的项目是吗？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周杰伦。
1: 哦，周杰伦双截棍吗？
0: 哦，你年轻，你说，
2: 就双截棍吧。
0: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双截棍。
1: 嗯，
0: 你会唱吗？
1: 不会。
0: 您会唱吗？
2: 就会哼哼哈嘿，就会哼哼哈嘿。
0: 哇，你这好呆萌啊，哼哼哈嘿。他的兵器应该就是双截棍。

0: 好酷哦。
1: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冠军嘉宾来的时候，主持人就是离得很远，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就有那种横扫千军的架势，然后夸夸夸大家都让开，我 C 位已经出来了。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爱拼才会赢的城市广东潮汕。我的名字就像我的经历一样，要不断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的名字叫谢德胜。我也是五连冠、双节棍、世界冠军、20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都是用双节棍捏蜡烛，双节棍打乒乓球，双节棍打羽毛球，双节棍开啤酒瓶盖，双节棍打扑克牌，一腿扫灭28根蜡烛，致敬了李小龙。连续3年登榜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
1: 您一年要破几项记录啊？
0: 以前是一年就1-2项就很不容易了。
1: 那最近呢？您天天在家就是晚上就睡觉，然后一睁眼，哎，有一个记录我能破了，然后就开始拿着棍子，真的是这样子吗？
0: 真的会尝试。
1: 那你真的是卷王的人生。行，那双节棍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代，
0: 是中国的，最早呢是在宋代叫大盘龙棍，那时候一头是短的，一头是长的，那时候是拿来扫马脚，使之敌军失去这个战斗力，因为在马上作战嘛。史书上也有记载到，叫二步制连挺，这个二步呢是一个距离单位，连挺就连加，也就是双节棍。然后也是一头短的，一头长的，敌军在往上爬上来的时候，把它扫下去。对，他就爬不到城墙上，所以说无法攻城。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横扫千军也可以用在双节棍上面。
0: 可以。
1: 哦，行。老师，今天呢，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
0: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周杰伦，但周杰伦是唱的，但李小龙是练的。
1: 这已经上来特别西式的一个蜡烛。
0: 有些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就是用暗器去灭蜡烛。
1: 暗器。
0: 对，现在我们是用双节棍来打，来灭蜡烛，
1: 打
0: 灭蜡烛。
1: 哦，你慢一点啊。
0: 好，来。哇哦！
1: 我看出来了，就是在他这个试之前呢，是一定要。

0: 有一个发声，发声，
1: 发声，
0: 对吧？有人要一个发声，那个要不这样，你打个样，边老师。
2: 好嘞，好嘞。第一声是不是先叫？哦哦哦！好，开始了啊！
0: 哦，开始了啊！
3: 三方点火。
0: 你许愿了是吗？你许愿了是吗？还有一个呢？哦哦。我可以。
2: 快闪开，快闪开。
3: 哇，太猛了。哇 ,Oh no! 好疼
0: 啊，
3: 也挺厉害的，可以。三位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
4: 这要怎么配合呢？
3: 来，站这边。
4: 好。
3: 双手拿。
0: 那个王老师你手稳点。王老师视死如归的那张脸。
3: 好没有。这个我没开过啊，不确定能不能开啊。
4: 这给我很大的压力。
0: 他没开过。
3: 对呀、啊。
0: 您是过来实验来了是吗？
3: 对。啊。
4: 哦，太棒了。
0: 旗开得胜，特别好，特别好。那你把三个都开了，我们干个杯。来吧，王老师继续。
2: 走、哦、
0: 哎呀好、哦、来庆祝我们挑战成功，来干杯。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我们的美食了，那今天呢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美食呢？
3: 其实广东人一般都是很讲究养生的，每个季节呢有每个季节的食材，这个食材是刚刚好应季我们这个季节要补的东西、啊、对、
0: 啊、那今天是道什么菜呢？
3: 那就叫南瓜花。
0: 南瓜花，
3: 对，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看到了，这是人比花椒的南瓜花，来。
3: 对。
0: 刚才我们出去拍外景的时候，然后导演组突然间说，哎，这边有新鲜的南瓜花，然后就取用了新鲜的食材。
3: 就地取材嘛。
0: 对，就地取材。那个在广东是不是大家就经常喝汤啊？
3: 我们广东人帅哥叫靓仔。
0: 靓仔。
3: 美女呢叫靓妹。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一道靓汤。
0: 哦，
3: 对，
0: 嗯，哦，那大家为什么就是按照时节去进行这样方面的饮食呢？
4: 大自然运转的规律，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像我们吃的，
3: 对，
4: 要根据不同的时令，要天人相应。嗯，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叫春生的季节，我们要养肝；夏天的时候，我们养心；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养肺；冬天的时候，我们补肾。在不同的时节，选用不同的食材，根据不同的体质，然后去调补。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对，把这个养生用在食材当中。对的，南方的这种煲汤文化是非常流行的。
0: 哦，行，那就是做吧，做吧。
2: 谢老师做，谢老师做，
0: 我来做，
3: 我来做。
0: 你平时在家做饭吗？
3: 平时做饭呀、
0: 啊。啊，做饭你做也没有关系、啊。
3: 我怕这个肉切的不好看。
0: 啊，没有关系，不要给近景啊。怼着拍，怼着拍。来，您切吧。
3: 好吧。
0: 那个边老师，您要是实在那个在您无法忍受的这种情况下，要不然你也可以上手。
2: 可以，等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来。
0: 啊，
3: 嗯，好了，那个下油，其实我想有点猪油更好一点。
0: 哦，那没有。
3: 那算了，那就这样子。有盐什么都有啊。
2: 有。
3: 姜有吗？
2: 有。
3: 葱姜蒜。
2: 蒜有。
0: 要的都有。
2: 就这个。边
0: 老师说，这届学生真难带。
2: 把腰举起来。
3: 我平常确实这样子，还是得挺着腰，不能这样。
2: 也不用那么直太直，就是双脚自然平行就行了，这样切就行。
0: 我发现了，你看啊，一般冠军来的时候呢，边老师都开始从那个炒菜

0: 开始教起，然后毕老师来了之后呢，毕老师从切墩开始教起，从切墩的体态开始教起。
1: 老师，您要不先把这个其他辅料先加工完了，咱们再开始。
2: 那行，
1: 因为这花不是没处理的吗？
2: 对，我在家做饭的时候，整道工序就很赶。我有时候边下锅的时候，这边菜就边洗了，那立马就下去了。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卷王的人生你不懂，人家会利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2: 我们广东人不怕苦的，不怕苦不怕累的。
0: 好，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们广东人不怕苦不怕累，我们就是卷王。我每天一睁眼我就卷。
2: 看，这挺香的。
1: 这花需要就连梗一块吗？
2: 待会就切了呀，我边煮边切啊。
1: 好好好，
2: 对呀、
0: 啊。说实话，南瓜花我好像还真的第一次吃。
1: 很少用到这样的食材哈。
3: 对，南瓜花吧，在《本草》里边它是那个味甘，然后偏寒的，就是清湿热。用那个南瓜花直接捣碎敷，它是有消肿毒的作用。南瓜花我们要泡水喝的话，是有一定消炎的作用的。
1: 其实是不是你中间再来一刀？
2: 对呀、啊，肯定啊。
0: 对呀、啊，肯定啊，你都没有切。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锅你们不需要把水拿出来点吗？
2: 肯定要拿出来一点。平常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淡一些。
0: 对，比这个做的还好，是不是？就是今天可能我们这个道具不是您平时使用的。我帮您直接把这些都给圆回去了啊。
2: 谢谢。这最后一个
0: 放花吧，再弄鱼了。
2: 那行，那我就放花吧啊。
0: 好，放花吧。你接手吧。我觉得这个锅要晕出来了。
2: 不会啊，
1: 不会不会，
2: 我盯着他来。
0: 你盯着他。季老师真的好可爱，季老师就是拿出了这个凶狠的架势，然后再做一道非常呆萌的菜。
1: 你没调味儿。
2: 肯定得调。
1: 我说我意思说您还没调味儿，我意思是这个意思。
2: 我平时我就放这一点点盐，差不多了，快了。
1: 对，好。
0: 经过谢老师的不懈努力呢，我们的南瓜花瘦肉汤呢是终于出锅了，
2: 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0: 好，欢迎谢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2: 谢谢，开心。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一般在我们南方的话是先喝汤还是后喝汤？
2: 其实先喝汤。
0: 哦，那行，那给您先尝一个。
4: 嗯，很鲜
0: 哦，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2: 真的吗？嗯，是说真心话吗？
5: 真的，
2: 谢谢，
0: 真的
2: 可以吃这个花，挺好吃的。
0: 啊，可以吃这个花是吧？
2: 对呀、啊，这花真挺好的。
0: 这个花就直接这样吃吗？
2: 对呀、啊，直接吃挺好的。
0: 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南瓜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它上面有些这种倒刺儿呢？
2: 倒刺也能吃进去，
0: 这个直接吃吧。
2: 对呀、啊，挺好的呀。其实南瓜浑身都是宝，它长出来藤也给人吃，长花也能吃，长出来瓜也能吃。
0: 啊，
2: 对，
0: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广东人他们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理念，是吗？
4: 他这种养生理念其实包括这个煲汤文化吧，就是它有一定这个传承的。广东的汤类都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最早的文献记载里边，他们会用最开始的葛根、木棉，包括一些五指毛桃，我们在那个铜鼎里面给它煮完之后，作为这种祛湿的，这是最早的上汤的一种记载。因为那会儿比较湿热，加上皮肤有一些疹子或者湿毒的，他说这种的。到唐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海外的一些食材的，像那个鸡肉啊，鹿肉啊，包括一些猪肉的，包括一些骨头，我们煲出来的比较那个甜美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些汤。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广东很有名的佛跳墙啊，它有历史的文化的这种渊源。过去呢，南方呢，因为它是地处的那种亚热带的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湿热困体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应季的食材当中，我们会加一部分中药，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就作为日常的一种养生。我们过去叫三分治七分养嘛，七分养就养在我们餐桌上的这些。
1: 很多厨师现在都在考虑这个，就是食材怎么搭配，它更容易被人体去吸收，出现一些病症，完了通过食材 去调养它，
0: 然后专门给我们配一个烤乳鸽，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我发现那个鸽子啊，一般他们说好像是就刚做完手术的人，就是喜欢让他们炖上三只鸽子，
2: 是一只鸽子相当于三只鸡吧，那么补吧。
4: 我们说的就是一鸽九鸡，因为它是本身就有补肝肾，也有滋阴补阳的效果，然后主要是补气血的效果也是非常强的，所以适合
1: 大病初愈，
4: 对，大病初愈啊，老人呢、啊，小孩啊。
0: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好的，南瓜花瘦肉汤脂肪含量10克，蛋白质含量20克，热量200千卡。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0克，蛋白质含量是80克，热量是10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120分钟。
0: 谢老师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觉得您就是感觉特别像卷王。因为确实是，而且就是你是从自身开始卷起的，就是您是从18岁开始练的，到现在已经破了20项记录了。就是您是怎么和双截棍进行结缘的？是听周杰伦歌听多了吗？
2: 没有，以前小时候看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一直看这个电影嘛。对，李小龙打那一套双截棍动作，好像跟做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这一辈子一定要练武术一样。因为小时候老是被欺负嘛，然后就想就是自己。要是能够防身就好了，
0: 就是防身让自己强大起来。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那个让自己强大，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作为一门才艺。
0: 哦，
2: 那我就想了，就决定要练这个。后来去工作的时候，18岁那年去工作，然后先是做了流水线的工人，然后再到后来呢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宿舍里面有两个舍友。就是一个是玩魔术的，一个是练双截棍的。哎，我当时就啊，你可不可以教我？因为当时他打的第一个动作很吸引我，就是那个就是手上那个花式，跟那个电影当中好像完全两个概念。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这个招式呢？我当时就很兴奋的去跑到超市去买了一副双截棍，然后当时是木头做的，然后就想我就先练双截棍吧，一举两得，又可以作为才艺。后面再学学魔术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
0: 就边练双截棍边变魔术，然后这样甩两下，夸一朵花出来了啊，还是南瓜花。
2: 对，
0: 那个就是当时您跟苏爽有请教，那有没有进行一个拜师啊？
2: 没有，
0: 就全部是自己练习吗？
2: 其实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太笨了，去肯定是学不会的，
0: 激起你的胜负欲了。
2: 真的，我就当时就去买了副双截棍之后，又去那个网吧里面一帧帧看李小龙那电影的动作，然后反复的看一遍十遍，然后百遍千遍万遍，就不断的重复去看，就终于把这个动作模仿下来了。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任何的知识要耐得住寂寞，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进行学习。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我们平时练基本功也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啊、
1: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厨师这行业、哦、就比如说从刀工开始，从土豆丝儿、土豆片、土豆块，是不是
0: 就是跟土豆就耗上了我、
1: 因为它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一点、哎，从丝儿、片、块等等的、这样你拿土豆练习完了之后再拿肉类去练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
2: 对，也联想到我自己去练基础的时候，就是从最基础的时候开始练，进阶式练习离不开这几个点，快也好，还准也好，稳也好。
0: 我觉得他开始卷了，他真的要开始卷了，就是下一个记录我觉得有可能是用双截棍去切肉或者双截棍去拍蒜，对吧？然后你打开了他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卷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什么他就说哇，里面有无限的一个可能。
4: 其实每一个从艺者，不管是你做哪个行业，他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刚入门，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紧接着他是哪是一个模仿，模仿完了之后一个精进，当我精进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之后最后才是叫超凡的，像这个冠军就是超凡入胜嘛。
0: 对，您都已经超凡了。那卷王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双截棍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规则？因为我们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对
0: 对吧？那双截棍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2: 无论打武术比赛也好，各种拳类也好，其实都是需要一种综合的因素去评判的。手眼身法步，还有精神气力功，包括一些你的一些动作的一些难度也好， 精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神韵，
0: 嗯嗯嗯，
2: 整体的节奏感快和慢，该发力的时候发力，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动作一个难度的时候，再达到一个高度和一个爆发力，这综合的一个因素都要具备到，所以说会从这种综合的角度去评判。
0: 对，刚才呢其实我们王老师也说过了，就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创业，包括像边老师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呢你们也提到，就是你们包括对很多的一个菜品的一个研发，那你是怎么会想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创意呢？
2: 李小龙讲了一句话叫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0: 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2: 对，我之前就是一直想着是说我的双节棍就是打打套路就行了，
0: 嗯，
2: 但没想到就是说通过我打各种物体的时候，它还能够就是有一个量化，以前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的，我一开始就刚才打的那几根蜡烛，
0: 嗯，
2: 可能就打几根，后来就是去破世界纪录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标准化100个，你能打多少个？当时就尝试挑战了，
0: 嗯，
2: 尝试挑战的时候，哎，发现好像我还真的能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挑战因素，而且也触发了我不断去想训练自己的动力了。哎，我觉得这个我确实做不到啊，那我还要再练，我可能准度还不够，
0: 嗯，
2: 光可能能够达到这个空气感，但是我不能控制这个物体该怎么样，
0: 就是精细化。
2: 对，精细化很关键，就像我们做行业一样，每个行业都每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就像我打蜡烛，可能你就打蜡烛这项目里面你是不是极致的一个人，
0: 嗯嗯，
2: 所以说就触发了我去训练。后来没想到通过打蜡烛之后，没想到我还有其他的项目的诞生。对，那时候是一个李小龙模仿者的一个广告片，通过剪辑完成的，但现实当中练我是自己去亲身去经历去练习过，确实完成不了，
0: 嗯，
2: 但是可量化是它用可以用机器发球，后来就打了乒乓球的一个世界纪录。
0: 我觉得您就是现在我们称的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所有的一切我觉得皆有可能在您身上。
2: 是，就是有任何可能的我都想去研发一下，
0: 就是，
2: 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
0: 勇于攀登的心。
2: 对，
0: 嗯，我觉得练武之人好像身上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品德。嗯，
2: 对，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不能有自我设限嘛。
0: 哦，不能有自我设限。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就蛮好的。那两位呢，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卷卷自己？
4: 那我们更被卷了，因为我们手底下握的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嘛。
0: 嗯，
4: 就是你开出的每一个方子，扎的每一根针，或者做的每一个治疗，你都要对人负责的。你需要解决人的病痛的，只能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做到最后的我们要简便连效的去最优的去解决他的痛苦，就我们卷自己卷得更狠。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所有任何的卷，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当时有根基了之后呢，我们才有进一步的进阶，就是创业。那到最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我们根系呢就是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立足之本。比如说我们餐饮方面，就像您说的，从切土豆开始，
1: 对，
0: 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始从辨认每一个中草药开始，或者是我们学习更多的一个理论。像您呢就是我先要把这个双节棍研究透彻了，
2: 对，
0: 研究明白了我才能去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创新和创意。
2: 是的，但是也离不开自己的基础啊，因为任何的创新都是源于自己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赛道，它就是从零开始的，我不可能医学上从零开始吧，但是我可以结合我到底是不是我练到哪个关节可能对这个肩周和颈椎有什么帮助，可能说可以有点点关联，但是肯定需要请教王医生。
4: 他要转换赛道了。
1: 在练双节棍过程当中怎么治疗肩颈。
2: 对，我在想这个动作能不能治疗肩颈，那个动作是不是对肩颈没帮助的，我就少练一些。
0: 他已经在厨房上就是感觉有点称霸了，然后现在又开始转医学界了。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本身武术呢，他就可以练习到我们的一些肩颈啊，包括我们这些颈椎方面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
4: 对，
0: 嗯，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把根基去扎稳的。
1: 对，
0: 只有是向下扎根，你才能更好的向上生长。
2: 是的，
0: 嗯，好了，今天再一次感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谢谢，来来来啊，谢谢，嗯，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热爱让我敢卷，专一让我卷得有底气。
0: 那我们一般用鸽子会做什么样菜？比如说烤乳鸽，这个我知道，还有就是炖鸽子汤，哦，卤鸽子。
1: 对，
0: 那个还可以，但是总感觉它这个肉有点少，够吃了。当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老师。
2: 江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一种这种规则， 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回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4-5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5: 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进。
6: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7: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8: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这些心理，
9: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10: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
11: 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12: 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
13: 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14: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踢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不会缓解一些。
15: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1: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2: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看过了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4: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1: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6: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1: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会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3: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 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4: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1: 它不是
4: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者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是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3: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啊，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就困了。
3: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4: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4: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3: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17: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为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4: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他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他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 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

0: 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还打呀，是什么这类似吹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2: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1: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2: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正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人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1: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 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

0: 造他的性格，这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1: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2: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3: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5: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6: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5: 不太了解。
2: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6: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1: 这个倒没了解过，
4: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5: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才买了个篮球。
0: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7: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0: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8: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0: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9: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上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 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
0: 嗯，
9: 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说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
0: 嗯，
9: 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嗯、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
0: 嗯，
9: 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

0: 然后就说你算了，别练了。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嗯嗯，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2: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
1: 啊，
2: 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
1: 嗯，
2: 对，他们能更好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
1: 嗯，
2: 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
1: 嗯，
2: 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1: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2: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0: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2: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
1: 嗯，
2: 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或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他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
1: 哎，
2: 粉碎性骨折，
1: 哎，
2: 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他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1: 哦，这个
2: 他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
1: 嗯，
2: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1: 嗯，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
1: 嗯，
2: 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呀，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1: 嗯，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1: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0: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 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

0: 好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1: 哎呦，
0: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
1: 嗯，
0: 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1: 美，
0: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1: 那其实刚才这个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那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2: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1: 哎，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2: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1: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2: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1: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啊，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2: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1: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2: 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0: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0: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1: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2: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3: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4: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5: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6: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7: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下了课，这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8: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9: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0: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1: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0: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番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12: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 68% 的家长选择 A 选项， 22% 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10% 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0: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13: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有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呀。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0: 那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13: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0: 有什么？
13: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14: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五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 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啊、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啊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0: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14: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0: 嗯，
14: 这个时候你比如女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竞技。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0: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网球。网球是一项融合了力量、速度、技巧与智慧的优雅对抗项目。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郭老师。

0: 然后隆重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刘博士。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纯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刘博士啊，我看您拿这个网球拍非常的专业啊，平时打网球吗？
1: 这个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也会玩一玩，虽然水平一般，但咱们爱好挺多。
0: 那您在谈起我们这个专业上面呢，肯定就更有发言权了。
1: 对，我们过会儿可以深入的聊一下怎么去更好的运动，以及怎么更安全的动起来。
0: 那郭老师呢，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看服装选择，你看女生一般穿裙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选择呢？
2: 首先的话，男士一般穿短裤，然后女生一般穿短裙。第一个，网球它是一项户外的运动，所以首先长短要合适，大概率会选择短款，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跑动的距离太大了，然后热量散发也特别多，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短款。然后女生呢，她主要短裙，第一个它是为了美观，然后第二个的话，短裙它的一个飘起的那个幅度其实更大的，它可能更有利于它散热，以及跑动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阻碍是比较小的。
0: 我看到很多女生他们会戴帽子，男生也会戴，
2: 对，
0: 防晒。
2: 首先是防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帽子材质可以起到一个吸汗以及阻挡我们汗液和头发丝进入到眼睛这个问题。
0: 还看到很多他们戴这样的
2: 护腕。顾名思义，护腕它首先是可以防护我们手腕的安全，以及有损伤的时候戴一个稍微紧一点的护腕，这样他们手腕就不会损伤加剧。
0: 除此之外，在服装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比如说有发带，这个也是可以戴的，以及我们网球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有口袋的裤子。
0: 装手机？
2: 装球。
0: 装球？
2: 对，因为网球发球它有两次机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准备一颗球在口袋里，这样的话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发球节奏和比赛的节奏去给它打乱。如果我每次发一个球，口袋里没有另外一个球，我还跑很久去捡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发球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失误。
0: 那我们把服装说完了之后，鞋子应该和我们普通穿的运动鞋不一样。
2: 对，打网球首先要和初学者说，建议他避免穿着运动鞋，就是普通的跑步鞋过来，因为网球呢它有很多侧向的移动，如果穿跑鞋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崴脚、侧翻这种，以及的话，我们网球鞋鞋底它是有很多花纹的，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制动，然后再及时的启动。
0: 我看到您和刘博士呢，每个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我们的网球拍。
2: 对，
0: 有什么不同吗？您平时在选择网球拍的时候会在哪方面进行注意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看颜值吧，首先得好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重心的分布，包括它的一个重量，我们有进攻型的球拍以及均衡型的球拍，要选一个适合自己打球风格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郭老师应该是更加专业，可以请展开详细讲一讲。
2: 我觉得刚刚刘博士讲的也很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点，首先可以看它的拍面，像您手上拿的这款拍子，它其实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拍型，它的形状是更小并且更椭圆的，而且拍面也是比较小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从这边可以看。
2: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看它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女士初学者，那我可能更建议从270克的去入手。青少年来说，通常他们成长到14、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球拍重量都会到27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到16至18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和成人拍重量完全一致了。
0: 我们在国际大赛上对于球拍有没有特殊的限制？
2: 首先您可以看这个拍子上，刘博士这个拍子它上面有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的位置它是有固定的要求，它只能在这个最下侧这个线下面，
0: 但是您这个就没有，
2: 这个就是个人使用习惯。避震器呢，它的作用就是减小这个球拍震动对手腕的影响，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加了避震器，那我就像握着木板在打球一样，我需要一些球的震动给我的反馈，所以我会选择不带避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手腕的健康或者是更长远的打算，他喜欢这个触感，它就会加上避震器，这个和个人使用是有关系的。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跟郭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之前我们要进行哪些装备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网球的运动教学了。来，有请出明硕同学。

0: 您说学习网球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了。
0: 你平时在进行网球学习的时候呢，会进行哪些动作的一些学习？
1: 会有正手的练习，或者在空中空挥拍。
0: 老师今天会进行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2: 今天呢，主要是从网球的专项热身、专项准备活动，以及它的脚步，还有球感的练习，到最后会进行我们正手击球动作的一个教学。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郭老师一起学习网球基础动作。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正手教学。网球正手技术呢，它是一项基本的运动。首先从握拍开始，以大陆式握拍为例，我们向右旋转一个面，对，让我们的虎口对准这个面，右手握在拍子的底端，然后左手呢轻轻扶在右手上方，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蹲下。对，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来，先看老师做一个正手动作的完整示范。准备，垫步，会拍，回位。对，它有几个分解的环节，老师可以跟你做一下镜面示范，然后大家一块来学。然后首先握拍，准备，第一步上步引拍，转体侧身的同时，将你的左脚向上45度，左手打开指向前方。第二步，降拍头，右手微微放松，让拍头自然垂下。三，挥拍击球，对至你的左脚脚尖前方，拍面保持竖直。第四个，挥拍，随挥挥拍。好，第五，上步，回位。对，好，你来做一下完整的动作练习，试一下。准备，好，垫步，一、二、三、四。五，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准备上步拉拍之后，我们把三和四完成在一起。来，准备，垫步，一、二、三、四，上步回位。
1: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网球基础动作的教学，我看了一下咱们同学啊，首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就是您说的专业的网球鞋，
0: 对，
1: 而且鞋底确实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来，
0: 首先第一个，网球如果他专业运动员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是磨损最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会有一个特制的，以及它的花纹它是比较深的，就会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包裹，这个应该是区别网球鞋和其他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几点它的特殊的地方
1: 啊，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呢，您看啊，都是运动鞋，
2: 对，
1: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运动进行细分。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很多运动它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到您的专业领域了。
2: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鞋底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作用和花纹，是为了对应不同的功能，有的是为了防滑，比方说我们这个网球鞋纹路比较深，有的是为了崴脚，比方说篮球鞋它的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一定要根据运动常见的损伤去选择适合的一个球鞋。
1: 在我们网球运动中经常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
0: 最常见的话包括我们的手腕以及变向导致的脚踝还有膝盖的损伤，包括我们网球经常转体，好像就是腰经常会不舒服。
1: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明硕，您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3: 就是在打正手还有反手的时候，总觉得右手这一条很酸很疼，而且很累。
2: 哎，我们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说一下网球常见的这个肘关节一些损伤。

0: 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这个位置是肘关节上部啊，然后偏外侧这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学术名称呢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导致它损伤的一个原因啊，是我们前臂啊一个叫桡侧腕伸肌，我们负责手腕往上抬伸展的这么一个肌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它酸胀或者刺疼呢？是因为你在打反手的时候用的这个力量和动作不太正确的。那这个就如果它的力量不足，我们在反手的时候你用的太多，就会容易导致一个过度使用的一个损伤。
1: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他用不到这块肌肉。
0: 是的，这个非常少。我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是无论我们上肢是往里抱的，胳膊是往上抬的，还是手往里转的，都是往里的，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用力，所以这本就是比较发达的。但我们在网球过程中，如果你前侧肌肉比较弱，你用的又多，那能力跟不上外界负荷就受伤了。
1: 这个会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网球肘呢？
0: 哎，这个说的就是网球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我们通俗来讲它就叫做网球肘。这个和我们脚踝的急性扭伤还不太一样，急性扭伤是一个急性损伤，会出现红肿热痛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网球肘它是一个慢性损伤，我们长期的去打，慢慢的去用，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损伤的积累，急性会肿，慢性的就是更多是长期的疼痛。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并不是用急性损伤的原则，而是需要针对性的把肌肉去放松，把肌肉力量去练好，才能去解决疼痛的问题。
1: 怎么去判断他得了是不是网球肘
0: 呢？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好，然后握拳，好，然后把这个手往里转，好，然后做一个向内去旋转，往后伸到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感觉前臂是有比较明显的
1: 拉伸
0: 的感觉？这个拉就说明我们肌肉比较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2: 疼，他说真的疼，
1: 真的疼，
0: 真的疼。
2: 对，
1: 那怎么办？捶一捶吗？
0: 捶一捶是我们通俗一个方式啊，我们再专业一点，我们需要对紧张的肌肉去做一个整体的拉伸放松，前臂的肌肉整体拉伸，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小同学啊，右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下，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抓住，然后保持你的右手放松，你的左手啊慢慢往上抬一点，把你的手往内慢慢的去转，你是一个到抬到极限啊，先往回压到极限，然后去转，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坚持一下，每个动作我们去做30秒钟，然后伴随一个深呼吸，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体的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的呼吸啊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再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到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加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现场我们运动后需要立刻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在长期的运动过程当中去减少出现酸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我们只有把这部分力量提高了以后，你在打球的过程中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这块肌肉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往上去转的功能，一个还有一个往外去旋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网球拍直接去练习这块力量。比方说如果要往上抬，我们就拿在拍子的远端，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抬的动作。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啊，手尽量握远一点，然后你需要把胳膊往前转一点，然后手腕再立一点，我们抬到最高点，保持大概3到5秒钟，好，然后再慢慢放下去。慢慢放的过程，你要觉得这块肌肉是一个慢慢被拉长，但它是仍在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们来连续的做6次到8次，这个呢是我们正常可以训练一组，能很好的强化它的力量。现在做了这个3到5个了，感觉前臂肌肉有些什么感觉？累吗？
2: 有一点。
0: 这个其实3到5个并不多，但是我们同学比较累，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恰恰暴露问题，我们需要去练。这个是拿球拍做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旋转的动作，还是要我们握在远端，然后胳膊伸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放下去，然后慢慢的抬到中间，好，然后再慢慢再放。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上臂不动，只靠前臂去旋转，还是这块肌肉在用力。来，我们请同学再试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以做6到8次一组，你的能力变强之后呢，我们去做10到15次一组。我们每一个动作是需要去做2到3组才能更好的强化肌肉的力量。那把这个拉伸动作做好了，减轻疼痛，把力量训练做好了，去防止损伤，这些加入到日常的训练还有你的活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2: 刘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其实平常的时候会练很多核心力量的练习，因为我觉得网球这个旋转它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练的太多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有些时候打反手，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腰转不过来了，
1: 转不动是吧？有
0: 点。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灵活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两个概念啊，我们的关节有稳定性还有灵活性。可能很多人不注重训练，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说打反手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稳定加灵活。我们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去打开我们脊柱训练灵活性的动作。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平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的手伸出去伸直，好，两个手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半身是一个屈髋屈膝的动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手掌向外打开，把自己整个脊柱一步一步的打开
0: 到极限了。已经
1: 是的，那说明你的这个活动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比较好的应该是你的手能接近地面的，但是你看你如果是往下就会出现一个代偿的问题。
0: 对，
1: 你的骨盆是会一个往外翻转，所以这既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做一次就能知道自己的活动度够不够。
0: 明白，
1: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细节。我们往外翻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呼吸，你要觉得是一个慢慢的呼气放松的动作，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末端再做一个呼吸，去保持3到5秒钟。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回做这个练习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不同阶段之间的灵活性给打开。
0: 明白。
1: 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再做转体有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整个人转得更轻松了。
1: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侧嘛，这是一个演示。
0: 对。
1: 但我们在日常中呢，是向左向右都要去练习。
2: 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0: 比如说我们网球有侧滑步，它需要一个急停。
1: 对，
0: 但是同学们在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要么撑不住就出去了，或者是他这个腿一直晃很不稳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刘博士，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怎么去加强它这个。
1: 其实你刚才已经自己说了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急停的时候它力量不好，刹不住。这个其实和我们做脊柱是一样的，你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膝关节它是不太缺的，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那稳定的力量，很多人啊单单以为我们稳定膝关节踝关节就是你的大腿前侧后侧呀，就是你的脚踝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弹力环，我们去做一个髋关节加强的动作。这个橙色的是一个30磅，哦，然后我们这个粉色的它是一个10磅，还有一个中间的是我们绿色的，就是一个15磅。那我们不同人可能用什么呢？能力比较差还没有练过，我们就用轻一点的这个10磅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女性，我们可以选择15磅的。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成年男性，我们有一些运动基础的，可以选更好一点的30磅。那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同学，还有请我们的郭老师，一人带一个，好吧？我们是把弹力环戴在我们的膝盖上方一点点。我们可以现在面对镜头前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先微微屈膝的动作。我们首先可以把你的脚再并拢一点，和你的髋关节一样，和你的骨盆一样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去做一个往外打开，然后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保持上半身躯干的一个稳定，然后去用臀部发力。好，现在我们郭老师做动作是对的，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在末端去保持2秒钟，让肌肉的发力感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原地静态的激活，然后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弹力带，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移动，一定是感觉要把步子打开，然后再回来。我们可以慢慢向左去移动。好，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一点点错误的动作，就是往外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打开了，但其实你是你的脚打开了。我们重点是一定把你的膝盖，哎，对，你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膝盖往外去，像螃蟹一样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你的臀部才能发上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是这样，你的屁股还是没有练到。我们再来做一下，往左边可以去横移3到5步，非常好，打开，然后脚可以往回收的多一点。那么这个动作呢是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激活了臀部的肌肉。那我们再去做一个急刹急停的时候，臀部有力了，膝盖才更稳了。
2: 嗯，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练习打网球的，前两天他就跟我说，阿姨，我特别喜欢打网球。他说因为每次打网球之后呢，我爸都会给我喝饮料。我说孩子，那不是，那是电解质。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电解质。那电解质和饮料它区别是什么呢？是电解质含了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钠，比方说我们的钾，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个平衡。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网球尤其需要这么一个电解质？因为我们的网球是在一个室外的情况去比赛，和这个篮球啊、羽毛球还不一样。你的这个一个日晒以及长时间的网球运动，我们人体汗流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汗液流失以后及时的去补水和补充电解质。如果钠丢失比较多的话，我们的意识会模糊，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会下降，甚至说我们都会出现一些抽筋啊，导致你的运动能力下降，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
2: 郭老师，我们会发现网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同，它一打会打好多个小时，
0: 因为这和它的计分规则是有关系的。通常女子的比赛是三盘两胜，然后男子的话，他们四大满贯公开赛或者是戴维斯杯，他们需要打五盘三胜。我们平常打一场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他们打五场加起来可能就到达五个小时。
2: 除了我们喝电解质之外，是不是可以喝一些椰子水儿，还有吃香蕉，也都能补充电解质？
1: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电解质的核心刚刚说了是补充微量元素，椰子水它就补充的是钠，香蕉它就补充的是钾。
2: 但是电解质是不是不能随便补？比如说你不运动了你就喝电解质，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随便补如果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你每天光光光你喝个十瓶电解质饮料肯定是不行的，你偶尔喝个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真的是喝的量超级多，它会造成一个身体电解质那些微量元素过多的情况，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2: 就是电解质紊乱。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的基础动作以及网球运动安全的相关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嘉宾分别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的收获与感受。先请这位同学吧。
3: 我学会了如何拉伸，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2: 郭老师，
0: 那我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正手动作的这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握拍，我们初学者推荐用东方式握拍，虎口对准我们右一这个侧面。然后呢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说，包括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随挥以及上步回位这五个环节，在我们打球的时候可以先从分解然后再到完整动作去做。还有我跟刘博士学会了我怎么去练我的脊柱的一个灵活性的动作。
1: 其实我们网球啊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走运动损伤和运动健康角度呢，强调的也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上肢就是我们前臂，特别是肘关节，网球肘的问题，要学会拉伸，学会放松，学会加强肌肉练习。那我们躯干脊柱呢，就是一个灵活性加稳定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常见的平板支撑去练稳定性，更要做我们翻书的练习，强化一个脊柱的灵活性。那再者就是我们到下肢，我们不仅要踝关节和膝盖稳定，更需要强化我们髋关节、臀中肌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做好制动，减少损伤。
2: 没错啊，对于一个全身都需要运动的项目呢，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的规则，量力而行，让每一次挥拍都在安全和健康中进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0: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 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啊，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0: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0: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5: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6: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0: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0: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1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2: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组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7: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8: 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

0: 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念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5: 2022年，北京大学

0: 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2: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1: 从2019年起，以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

0: 国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1: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0: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来自青岛西汉新区职业征总专业学校的孙玉章老师。96年参加工作，那么那个时候职业学校，尤其汽修专业，还是

0: 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我们一直走来，我感觉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呢，我们更能够把做经师和人师这两者做一个更好的统一。
1: 我是劳恒恒老师，毕业之后去一汽技术中心工作了五年，然后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学校。当时刚到学校的时候，感觉与企业的工作还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经过了这六年来说，我喜欢上了教师的职业，认识了这么多团结执行力非常强的同事，还有一帮可爱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李向亮老师。我首先呢是一个愿意跟学生沟通，希望能成为学生一个朋友。这些学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首先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心理健康，这是从这一个出发点，针对学生特点，不同的学生要以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鼓励关心帮助他。
3: 我们团队采取老中青传帮带结合的方式，包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的专业的指导教师、泰斗级的专家、我们市级的名师，希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能够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也让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是电池管理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这个课程呢，在我们新能源汽车运营与维修专业当中，课程呢是属于专业的核心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推动能源转型、赋能绿色发展为教学主线。课程当中呢，是依托产业转型，来实际构建教学过程，以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的岗位来定位，按照企业 4S 店、接车、维修、诊断，还有交车这样的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设计的，采用的是混合式教学模式。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组讨论，导致该故障码的原因，部件油、保险丝、充电枪等等，范围是不是很大？
2: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是用修车的劲儿的法宝《维修手册》，请同学们打开活式教材第18页。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反馈，我们的创新组电路图分析的得分是最高的。下面请创新组同学派一名代表上台分析。
3: 这个电路图包括直流充电插座和 BMS 模块和车载充电器，还有一个地线束。这两根 HV 正和 HV 负是给动力电池充电的直流拉线束，而跟车载充电器连接的 HV 正和 HV 负是动力电池向外放电的直流拉线束。
1: 非常好，感谢创新组同学。刚才我们分析了原理了，接下来呢，我们分组讨论致敬本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动力电池的拆装步骤。好，下面各组讨论致敬拆装的流程。好，开始。小组长注意，把讨论的结果写在便利贴上，上传学习平台。填好之后，拍照。好。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致敬的流程不一致。老师呢，根据维修手册设置了一款小游戏，大家看一下，谁来尝试一下？来，请杨志同学上来分享一下。哎，好一下。其他同学注意观察。出现一点小问题，同学们，出现问题很正常，不要灰心。谁来帮助一下？杨志同学，来，杨浩同学，其他同学注意观察。
4: 这个地方的第四步应该是拆卸动力电池的高低压线束，然后再拆卸冷水管接头及管路，否则会出现错误。
1: 好，同学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杨浩同学

0: 正确不正确？好，非常好，同学们全部正确，
1: 加油。
0: 好，请回。同学们，这个流程我们已经熟悉了，其实就像我们技术成长过程中一样，一定是先从熟手到熟手，最后再到能手。同学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创新和应用，各汽车品牌它的构造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维护环节当中啊，需要我们更新的拆装流程和它的标准。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要主动学习，善于思考，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有信心吗？
2: 有。
0: 非常好哈，同学们，大家在实车操作时总是担心触电，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呢先在虚拟仿真平台上完成电池的拆卸。好，下面开始，同学们打开动力电池装调与测试，进入动力电池拆卸环节。同学们的操作都记录在我们的仿真软件里面。
3: 工匠组完毕。
0: 好，工匠组，好，等一下。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显示。通过平台显示，各小组的拆卸流程记录的完全正确，为同学们鼓掌。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啊，熟悉了动力电池拆卸的步骤。下面同学们谈一下心得体会。来，先请创新组的同学。
4: 通过虚拟仿真，我们克服了高压电带来的不安全因素，能够精准的找到测量对象。
0: 嗯，非常好。来，请坐，工匠组派一名同学。
5: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0: 对，做好个人防护，好，安全第一。来，安全组的同学。
6: 我们在操作中明白，在使用万用表前要进行校表，不然会被扣分。
0: 嗯，非常好。来，请坐。来，最后接组。
7: 我在虚拟仿真中测得了一个零件，这是我在实操中更有信心。
0: 嗯，非常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哈。通过刚才同学们谈的这个体会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虚拟仿真当中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操作，也可以出错，但是在实车当中呢是不允许出错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虚拟仿真操作。好，同学们开始。
8: 如果说我们把汽修这个专业跟医生去对比一下的话，那我们培养的一定不是主治医生，我们培养的是护士，实际上就是了解基本的原理，那么会做基本的检查，能找出这种故障点的所在，运用相关的设备做出诊断，这就是一项技能，这也是他们学习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所要教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抽取，合理的整合。
9: 我们当时在挑选内容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在实用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啊，尤其是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低，可能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的难点。同时呢，也把安全规范环保课程思政的理念呢贯穿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是以一线二元三新来全程渗透。整个实施过程当中采用设研析练评构建虚拟实训实车操作，还有拓展应用课前呢，使学生可以进企业实践调研啊，同时呢来完成我们的学习平台的内容，课中呢来进行内化的一个学习，然后课后呢让学生对比比亚迪汽车或者对比一些其他的车型来学习，提升学生的社会应用还有综合能力。
10: 因为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也不能满足学生一人一辆车，我们加大了软件的投入，通过虚拟仿真通过这些软件了来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让学生在虚拟仿真上去进行这个故障的诊断，去排除它。那么不仅是满足了学生这种安全事故的发生，就是防止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还解决了工位的短缺的这种问题。
11: 那么下面我们请全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王岐山同学给大家示范操作，大家掌声欢迎。请刘浩同学跟随拍摄。好，开始操作。请其他同学认真对标国赛标准，做好记录。非常好，王岐山同学的安全防护工作 做得非常规范。

首先，我们来拆卸低压线束。先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黄色的卡扣，轻轻拉动卡扣，晃动低压插接器，完成拆卸。然后我们拆卸高压插接器，首先松开锁销，然后拉动扳手，完成拆卸。由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具有高压线束和高压部件，我们在对插接器完成拆卸之后，一定要做好防触电安全防护。非常好，套上保护套，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安装高压插接器。同学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操作口诀：一插，二响，三确认。非常好，王岐山同学完成了操作，工位整理非常整洁。好，感谢王岐山同学的示范操作。刚才王同学在操作的过程中，一直由老师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在以后的学习中，需要我们自己来总结讲解操作要点，这就对我们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还要能说。因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我们要为其讲解车辆存在的故障，并且还要给出维修保养方案，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好，下面请创新组与经验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训练。好，开始行动。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请观看直播操作。非常好，两个小组的同学都做好了安全防护。

0: 我的敬业组的同学对低压插接器完成了拆卸，动作非常熟练。我们要对高压插接器进行防触电安全保护。我们在安装插接器的时候，一定要回忆我们的操作要点：一插、二响、三确认。好的，创新组高压插接器完成安装，非常好，操作员同学再次确认。好的，我们创新组与敬业组的同学都完成了操作，下面请两位小组的操作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操作感悟，大家欢迎。
1: 在使用一组的拆低压拆卸器的时候，要轻点敲这个房子卡扣，不然容易把这个房子卡扣撬下来。
0: 好的，我们在拆卸低压插接器的时候，黄色卡扣的撬起一定要小心，不要脱落。
2: 在安装高压插接器时，一定要记着把左指销复位，刚才差点忘记了。
0: 哦，左指销也非常重要，我们安装完成之后一定要记住要复位。非常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在实车操作中可以发现，一些简单的操作也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在以后的技能练习过程中一定要勤动手，多总结，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的操作做起，坚持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早日成为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下面我们请另外两个小组的同学到实车上进行练习。
4: 那么在课堂当中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数字化的信息手段啊，来引导同学们呢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像我们的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还有学习平台的加持，同时呢，在课堂当中我们也是采用了虚拟仿真软件 VR AR 技术啊，每个同学呢可以到实际工位上去实际操作。同时呢啊，我们也是采用了

0: 传承图屏的方式啊，可能我们的实训工位比较短缺，但是呢，我们也是让每一个学生啊，有的学生可以操作虚拟仿真，有的学生呢可以通过实时图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导同学啊，每一个同学都有事情做，提高他们在课堂当中一个学习的兴趣。
1: 我们是跟企业做了很好的对接，到企业做了调研，把相关的一些主要任务合并为一些项目，他们采用项目式教学，那么这样呢，就是资源的整合、课程的开发，都是针对比较典型的故障，那么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把最基本的技能学到手，他们进行对比学习、拓展学习，这样呢，这个技能会在实践当中一点点的提升。
2: 我们还开发了活页式教材，这个活页式教材是由学校教师、企业专家以及教科研人员共同开发的。那么，我们把行业里的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标准都融入到教材之中，使我们的教材贴近于技术的最前沿。我们学校还有企业可以互聘教师，一方面我们学校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专业教师，每年派到企业里进行岗位实践；另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可以聘请这个企业里的骨干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兼职授课，来壮大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
3: 这个作品它首先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是在港课赛镇这个融入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比较完善，而且在整个的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校企合作、产教协同育人的方式，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让课程改革撬动了育人方式的变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紧密的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紧密的结合，把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还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业态和商业的模式，直接融入到学习的这个这个教材和学材当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运用了数字化的资源和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的变革，那么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课堂，仅仅陷入课堂教学的一个围墙，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整个教学团队当中，他们老师都是具备有双师素质，都是有企业岗位实际经验的。那么这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能让他们在学校都能够学到给企业岗位真实生产情景的一个专业的技术，所以它具备这以上的四个特点。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边云峰。
2: 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王德才。非常荣幸来到冠军食堂这个节目，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把我们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三餐四季。
0: 好，来，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请根据我的提示做出动作，请举起双手。
2: 怎么有投降的？
3: 请双手交叉，双手打开，交叉，打开，交叉。

0: 么？
1: 要手酸了，好像是不是又游泳啊？
0: 对，就是王医生比较熟是吗？这是什么项目？
1: 感觉像游泳，
0: 像游泳的项目是吗？
2: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周杰伦。
3: 哦，周杰伦双截棍吗？
0: 哦，你年轻，你说。
1: 就双截棍吧，
0: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双截棍。
3: 嗯，
0: 你会唱吗？
3: 不会。
0: 您会唱吗？
1: 就会哼哼哈嘿，就会哼哼哈嘿。
0: 哇，你这好呆萌啊，哼哼哈嘿。他的兵器应该就是双截棍。

0: 好酷哦。
1: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冠军嘉宾来的时候，主持人就是离得很远，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就有那种横扫千军的架势，然后夸夸夸大家都让开，我 C 位已经出来了。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爱拼才会赢的城市广东潮汕。我的名字就像我的经历一样，要不断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的名字叫谢德胜。我也是五连冠、双节棍、世界冠军、20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都是用双节棍捏蜡烛，双节棍打乒乓球，双节棍打羽毛球，双节棍开啤酒瓶盖，双节棍打扑克牌，一腿扫灭28根蜡烛，致敬了李小龙。连续3年登榜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
1: 您一年要破几项纪录啊？
0: 以前是一年就1-2项就很不容易了。
1: 那最近呢？您天天在家就是晚上就睡觉，然后一睁眼，哎，有一个记录我能破了，然后就开始拿着棍子，真的是这样子吗？
0: 真的会尝试。
1: 那你真的是卷王的人生。行，那双节棍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代，
0: 是中国的，最早呢是在宋代叫大盘龙棍，那时候一头是短的，一头是长的，那时候是拿来扫马脚，使之敌军失去这个战斗力，因为在马上作战嘛。史书上也有记载到，叫二步制连挺，这个二步呢是一个距离单位，连挺就连枷，也就是双节棍。然后也是一头短的，一头长的，敌军在往上爬上来的时候，把它扫下去。对，他就爬不到城墙上，所以说无法攻城。
1: 哦，明白了。
0: 对，
1: 所以说横扫千军也可以用在双节棍上面。
0: 可以。
1: 哦，行。老师，今天呢，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
0: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周杰伦，但周杰伦是唱的，但李小龙是练的。
1: 这已经上来特别西式的一个蜡烛。
0: 有些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就是用暗器去灭蜡烛。
1: 暗器。
0: 对，现在我们是用双节棍来打，来灭蜡烛，
1: 打
0: 灭蜡烛。
1: 哦，你慢一点啊。
0: 好，来。哇哦！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就是在他这个试之前呢，是一定要有一个发声，对吧？有要一个发声。那个，要不这样，你打个样儿，边老师。
2: 好嘞，好嘞。第一声是不是先叫？哦哦哦！好，开始了啊！
1: 哦，开始了啊！
0: 三方点火。
1: 你许愿了是吗？你许愿了是吗？还有一个呢？哦哦。我可以。
2: 快闪开，快闪开。
0: 哇，太猛了。哇 ,Oh no! 好了。

0: 也挺厉害的，可以可以可以。三位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
1: 这要怎么配合呢？
0: 来，站这边。
1: 好。
0: 双手拿。
2: 那个王老师，你手稳点。王老师视死如归的那张脸。
0: 好没有？哎，这个我没开过啊，不确定能不能开啊。
1: 这给我很大的压力。
2: 他没开过。
0: 对呀、啊、
2: 对呀、啊。你是过来实验来了是吗？
0: 对。啊。
1: 哦、太棒了！
2: 旗、开得胜，特别好，特别好。那你把三个都开了，我们干个杯。来吧，王老师继续。
3: 走
2: 哎呀，哎呀，好，来庆祝我们挑战成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我们的美食了。那今天呢，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美食呢？
0: 其实广东人一般都是很讲究养生的，每个季节呢有每个季节的食材，这个食材是刚刚好应季我们这个季节要补的东西、啊、对、
2: 那今天是道什么菜呢？
0: 那就叫南瓜花。
2: 南瓜花，
0: 对，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们看到了啊，这是人比花椒的南瓜花。来，
0: 对，
2: 刚才我们出去拍外景的时候，然后导演组突然间说，嘿，这边有新鲜的南瓜花，然后就取用了新鲜的食材，
0: 就地取材嘛。
2: 对，就地取材。那个在广东是不是大家就经常喝汤啊？
0: 我们广东人帅哥叫靓仔，
2: 靓仔，
0: 美女呢叫靓妹。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一道靓汤。
2: 哦，
0: 对，
2: 嗯，哦，那大家为什么就是按照时节去进行这样方面的饮食呢？
1: 大自然运转的规律，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像我们吃的，
0: 对，
1: 要根据不同的时令，要天人相应。嗯，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叫春生的季节，我们要养肝；夏天的时候，我们养心；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养肺；冬天的时候，我们补肾。在不同的时节，选用不同的食材，根据不同的体质，然后去调补。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对，把这个养生用在食材当中。对的，南方的这种煲汤文化是非常流行的。
2: 哦，行，那就是做吧，做吧。
3: 谢老师做，谢老师做，
0: 我来做。
2: 你平时在家做饭吗？
0: 平时做饭啊。
2: 啊，做饭你做呀，没有关系、啊。
0: 我怕这个肉切的不好看。
2: 啊，没有关系，不要给近景啊，怼着拍，怼着拍。来，您切吧。
0: 好吧，好吧。
2: 那个边老师，您要是实在那个在您无法忍受的这种情况下，要不然你也可以上手。
3: 可以可以，等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来。
2: 啊，
0: 嗯，好了，那个下油，其实我想有点猪油更好一点。
2: 哦，那没有，
0: 那算了，那就这样子。有盐什么都有啊？
3: 有。
0: 姜有吗？
3: 有。
0: 葱姜蒜。
3: 蒜有。
2: 要的都有。
3: 就这个。
2: 边老师说这些学生真难带。
3: 把腰举起来。
0: 我平常确实这样子，还是得挺着腰，是不是？不能这样。
3: 也不用那么直，太直，就是双脚自然平行就行了，这样切就行。
2: 我发现，你看啊、哦，一般冠军来的时候呢，边老师都开始从那个炒菜开始教起，然后谢老师来了之后呢，边老师从切墩开始教起，从切墩的体态开始教起。
3: 老师，您要不先把这个其他辅料先加工完了，咱们再开始。
0: 那行，
3: 因为这花不是没处理的吗？
0: 对，我在家做饭的时候，整道工序就很赶。我有时候边下锅的时候，这边菜就边洗了，那立马就下去了。
2: 对，所以我跟你说，卷王的人生你不懂，人家会利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0: 我们广东人不怕苦的，不怕苦不怕累的。
2: 好，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们广东人不怕苦不怕累，我们就是卷王。我每天一睁眼我就卷。
0: 看，这挺香的、哦。
3: 这花需要就连梗一块吗？
0: 待会就切了呀，我边煮边切啊。
3: 好，
0: 对呀、
2: 啊。说实话，南瓜花我好像还真的第一次吃。
3: 很少用到这样的食材哈。
5: 对，南瓜花吧，在《本草》里边它是那个味甘，然后偏寒的，就是清湿热，用那个南瓜花直接捣碎敷，它是有消肿毒的作用。南瓜花我们要泡水喝的话，是有一定消炎的作用的。

0: 其实是不是你中间再来一刀？
1: 对呀、啊，肯定啊。
2: 对呀、啊，肯定啊，你都没有切。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锅，你们不需要把水拿出来点吗？
1: 肯定要拿出来一点。平常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淡一些。
2: 对比这个做的还好，是不是？就是今天可能我们这个道具不是您平时使用的，我帮您直接把这些都给圆回去了啊。
1: 谢谢。这最后一，这最后一，这最后一。
2: 放花吧，再弄鱼了。
1: 那行，那我就放花吧啊。
2: 好，放花吧。你接手吧。哎，我觉得这个锅要晕出来了。
1: 不会啊，
0: 不会不会，
1: 我盯着它来，
3: 我盯着它来。
2: 你盯着。对啊。谢老师真的好可爱，谢老师就是拿出了这个凶狠的架势，然后再做一道非常呆萌的菜。
4: 你没调味儿。
1: 肯定得调。
0: 我说我意思说您还没调味儿，我意思这个意思。
1: 我平时我就放这一点点盐，差不多了，快了，快了。
4: 对，好。
2: 经过谢老师的不懈努力呢，我们的南瓜花瘦肉汤呢是终于出锅了，
1: 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2: 好，欢迎谢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0: 谢谢，
1: 开心。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一般在我们南方的话，是先喝汤还是后喝汤？
1: 其实先喝汤。
2: 哦，那行，那给您先尝一个。
3: 嗯，很鲜
2: 哦，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1: 真的吗？
2: 嗯，
1: 是说真心话吗？
2: 真的，
1: 谢谢，
2: 真的
1: 可以吃这个花，挺好吃的。
2: 啊，可以吃这个花是吧？
1: 对呀、啊，这花真挺好的。
2: 这个花就直接这样吃吗？
1: 对呀、啊，直接吃挺好的。
2: 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南瓜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它上面有些这种倒刺儿呢？
1: 倒刺也能吃进去，
2: 嗯，这个直接吃吧。
1: 对呀、啊，挺好的呀。其实南瓜浑身都是宝，
2: 嗯，对，
1: 它长出来藤也给人吃，长花也能吃，长出来瓜也能吃。
2: 啊、
1: 嗯，对，
2: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广东人他们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理念，是吗？
3: 他这种养生理念其实包括这个煲汤文化吧，就是它有一定这个传承的。广东的汤类都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最早的文献记载里边，他们会用最开始的葛根、木棉，包括一些五指毛桃，我们在那个铜鼎里面给它煮，煮完之后作为这种祛湿的，这是最早的上汤的一种记载。因为那会儿比较湿热，加上皮肤有一些疹子或者湿毒的，他说这种的。到唐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海外的一些食材的，像那个鸡肉啊，鹿肉啊，包括一些猪肉的，包括一些骨头我们煲出来的比较那个甜美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些汤。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广东很有名的佛跳墙啊，它有历史的文化的这种渊源。过去呢，南方呢，因为它是地处的那种亚热带的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湿热困体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应季的食材当中，我们会加一部分中药，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就作为日常的一种养生。我们过去叫三分治七分养嘛，七分养就养在我们餐桌上的这些。
4: 嗯，很多厨师现在都在考虑这个，就是食材怎么搭配，它更容易被人体去吸收，出现一些病症，完了通过食材去调养它。
2: 好，然后专门给我们配一个烤乳鸽，是吧？
4: 是的，是的。
2: 就我发现那个鸽子啊，一般他们说好像是就刚做完手术的人，就是喜欢让他们炖上三只鸽子，
1: 吃一只鸽子相当于三只鸡吧，那么补吧。
3: 我们说的就是一鸽九鸡，因为它是本身就有补肝肾。也有滋阴补阳的效果，然后主要是补气血的效果也是非常强的，所以适合
4: 大病初愈。
3: 对，大病初愈啊，老人啊，小孩啊。
2: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好的，南瓜花瘦肉汤脂肪含量10克，蛋白质含量20克，热量200千卡，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0克。蛋白质含量是80克，热量是10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120分钟。
2: 谢老师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觉得您就是感觉特别像卷王，因为确实是，而且就是你是从自身开始卷起的，就是您是从18岁开始练的，到现在已经破了20项记录了。就是您是怎么和双截棍进行结缘的？是听周杰伦歌听多了吗？
1: 没有，以前小时候看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一直看这个电影嘛。对，李小龙打那一套双截棍动作，好像跟做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0: 什么，就好像这一辈子一定要练武术一样。因为小时候老是被欺负嘛，然后就想就是自己要是能够防身就好了，
1: 就是防身让自己强大起来。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那个让自己强大，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作为一门才艺。那我就想了，就决定要练这个。后来去工作的时候，18岁那年去工作，然后先是做了流水线的工人，然后再到后来呢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宿舍里面有两个舍友，就是一个是玩魔术的，一个是练双截棍的。哎，我当时就啊，你可不可以教我？因为当时他打的第一个动作很吸引我，就是那个就是手上那个花式，跟那个电影当中好像完全两个概念。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这个招式呢？我当时就很兴奋的去跑到超市去买了一副双截棍，然后当时是木头做的，然后就想我就先练双截棍吧，一举两得，又可以作为才艺，后面再学学魔术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
2: 就边练双截棍边变魔术，然后这样甩两下，夸一朵花出来了啊，还是南瓜花。
0: 对。
1: 那个就是当时您跟孙爽有请教，那有没有进行一个拜师啊？
0: 没有，
1: 就全部是自己练习吗？
0: 其实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太笨了，去肯定是学不会的，
1: 激起你的胜负欲了。
0: 真的，我就当时就去买了副双截棍之后，又去那个网吧里面一帧帧看李小龙那电影的动作，然后反复的看一遍十遍，然后百遍千遍万遍，就不断的重复去看，就终于把这个动作模仿下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任何的知识要耐得住寂寞，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进行学习。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我们平时练基本功也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啊、
3: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厨师这行业、就比如说从刀工开始，从土豆丝儿、土豆片、土豆块，是不是
2: 就是跟土豆就耗上了我、
3: 因为它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一点、从丝儿、片、块等等的、这样你拿土豆练习完了之后再拿肉类去练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
0: 对，也联想到我自己去练基础的时候，就是从最基础的时候开始练，进阶式练习离不开这几个点，快也好还准也好稳也好。
2: 我觉得他开始卷了，他真的要开始卷了，就是下一个记录我觉得有可能是用双截棍去切肉或者双截棍去拍蒜，对吧？然后你打开了他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卷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什么他就说哇，里面有无限的一个可能。
4: 其实每一个从艺者，不管是你做哪个行业，他其实都有那么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刚入门，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紧接着他是哪是一个模仿，模仿完了之后一个精进，当我精进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之后最后才是叫超凡的。像这个冠军就是超凡入圣嘛。
1: 对，您都已经超凡了。那卷王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双截棍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规则？因为我们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对
1: 对吧？那双截棍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0: 无论打武术比赛也好，各种拳类也好，其实都是需要一种综合的因素去评判的。手眼身法步还有精神气力功，包括一些你的一些动作的一些难度也好，精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神韵，整体的节奏感，快和慢，该发力的时候发力，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动作一个难度的时候再达到一个高度和一个爆发力，这综合的一个因素都要具备到，所以说会从这种综合的角度去评判。
1: 对，刚才呢其实我们王老师也说过了，就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创业，包括像边老师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呢你们也提到，就是你们包括对很多的一个菜品的一个研发，那你是怎么会想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创意呢？
0: 李小龙讲了一句话叫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1: 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0: 对，我之前就是一直想着是说我的双截棍就是打打套路就行了，但没想到就是说通过我打各种物体的时候它还能够就是有一个量化，以前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的、我一开始就刚才打的那几根蜡烛、可能就打几根，后来就是去破世界纪录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标准化100个你能打多少个，当时就尝试挑战了、尝试挑战的时候发现好像我还真的能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挑战因素，而且也触发了我不断去 想训练自己的动力了。哎，我觉得这个我确实做不到啊，那我还要再练，我可能准度还不够。

0: 光可能能够达到这个空气感，但是我不能控制这个物体该怎么样，
1: 就是精细化。
0: 对，精细化很关键。就像我们做行业一样，每个行业都每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就像我打蜡烛，可能你就打蜡烛这项目里面你是不是极致的一个人。所以说就触发了我去训练。后来没想到通过打蜡烛之后，没想到我还有其他的项目的诞生。对，那时候是一个李小龙模仿者的一个广告片，通过剪辑完成的。但现实当中练，我是自己去亲身去经历去练习过，确实完成不了。但是可量化是他用可以用机器发球，后来就打了乒乓球的一个世界纪录。
1: 我觉得您就是现在我们称的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所有的一切我觉得皆有可能在您身上。
0: 是，就是有任何可能的我都想去研发一下，
1: 就是，
0: 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
1: 勇于攀登的心。
0: 对，
1: 我觉得练武之人好像身上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品德。
0: 对，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不能有自我设限嘛。
1: 不能有自我设限。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就蛮好的。那两位呢，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卷卷自己？
2: 那我们更被卷了，因为我们手底下握的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嘛。就是你开出的每一个方子，扎的每一根针，或者做的每一个治疗，你都要对人负责的。你需要解决人的病痛的，只能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做到最后的，我们要简便连效的去最优的去解决他的痛苦。就我们卷自己卷得更狠。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所有任何的卷，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当时有根基了之后呢，我们才有进一步的进阶，就是创业。那到最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我们根系呢就是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立足之本。比如说我们餐饮方面，就像您说的，从切土豆开始。
3: 对，
1: 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始从辨认每一个中草药开始，或者是我们学习更多的一个理论。像您呢，就是我先要把这个双节棍研究透彻了，
0: 对，
1: 研究明白了，我才能去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创新和创意。
0: 是的，但是也离不开自己的基础啊，因为任何的创新都是源于自己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赛道，它就是从零开始的，我不可能医学上从零开始吧，但是我可以结合我到底是不是我练到哪个关节可能对这个肩周和颈椎有什么帮助，可能说可以有点点关联，但是肯定需要请教王医生。
2: 他要转换赛道了。
3: 在练双节棍过程当中，怎么治疗肩颈？
0: 对，我在想这个动作能不能治疗肩颈，那个动作是不是对肩颈没帮助的，我就少练一些。
1: 他已经在厨房上就是感觉有点称霸了，然后现在又开始转医学界了。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本身武术呢，他就可以练习到我们的一些肩颈啊，包括我们这些颈椎方面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把根基去扎稳的。
0: 对，
1: 只有是向下扎根，你才能更好的向上生长。
0: 是的，
1: 好了，今天再一次感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谢谢，来来来啊，谢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让我敢卷，专一让我卷得有底气。
1: 那我们一般用鸽子会做什么样菜？比如说烤乳鸽，这个我知道，还有就是炖鸽子汤。哦，卤鸽子。
3: 对，
1: 那个还可以，但是总感觉它这个肉有点少，够吃吗？当然。

0: 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

咱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

0: 次，还有三家加了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0: 点对点
1: 校对校
0: 的，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

0: 成绩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1: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1: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他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

0: 梯转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关东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关东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 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

0: 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

0: 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0: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2: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0: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3: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闭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

0: 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实。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

0: 啊，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

咱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0: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4: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

0: 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我过来。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课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

0: 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6: 现在高三了，

0: 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1: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2: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3: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

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网球。网球是一项融合了力量、速度、技巧与智慧的优雅对抗项目。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郭老师。然后隆重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刘博士。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刘博士，我看您拿这个网球拍非常的专业啊，平时打网球吗？
1: 这个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也会玩一玩，虽然水平一般，但咱们爱好挺多。
0: 那您在谈起我们这个专业上面呢，肯定就更有发言权了。
1: 对，我们过会儿可以深入的聊一下怎么去更好的运动，以及怎么更安全的动起来。
0: 那郭老师呢，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看服装选择，你看女生一般穿裙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选择呢？
2: 首先的话，男士一般穿短裤，然后女生一般穿短裙。第一个，网球它是一项户外的运动，所以首先长短要合适，大概率会选择短款，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跑动的距离太大了，然后热量散发也特别多，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短款。然后女生呢，她主要短裙，第一个它是为了美观，然后第二个的话，短裙它的一个飘起的那个幅度其实更大的，它可能更有利于它散热，以及跑动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阻碍是比较小的。
0: 我看到很多女生他们会戴帽子，男生也会戴，
2: 对，
0: 防晒，
2: 首先是防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帽子材质可以起到一个吸汗以及阻挡我们汗液和头发丝进入到眼睛这个问题。
0: 还看到很多他们戴这样的
2: 护腕，顾名思义，护腕它首先是可以防护我们手腕的安全，以及有损伤的时候戴一个稍微紧一点的护腕，这样他们手腕就不会损伤加剧。
0: 除此之外，在服装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比如说有发带，这个也是可以戴的，以及我们网球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有口袋的裤子。
0: 装手机？
2: 装球。
0: 装球，
2: 对，因为网球发球它

0: 有两次机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准备一颗球在口袋里，这样的话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发球节奏和比赛的节奏去给它打乱。如果我每次发一个球，口袋里没有另外一个球，我还跑很久去捡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发球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失误。
1: 那我们把服装收完了之后，鞋子应该和我们普通穿的运动鞋不一样。
0: 对，打网球首先要和初学者说，建议他避免穿着运动鞋，就是普通的跑步鞋过来，因为网球呢它有很多侧向的移动，如果穿跑鞋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崴脚、侧翻这种，以及的话，我们网球鞋鞋底它是有很多花纹的，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制动，然后再及时的启动。
1: 我看到您和刘博士呢，每个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
2: 我们的网球拍。
0: 对，
1: 有什么不同吗？您平时在选择网球拍的时候，会在哪方面进行注意呢？
3: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看颜值吧，首先得好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重心的分布，包括它的一个重量。我们有进攻型的球拍以及均衡型的球拍，要选一个适合自己打球风格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郭老师应该是更加专业，可以请展开详细讲一讲。
0: 我觉得刚刚刘博士讲的也很。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点，首先可以看它的拍面，像您手上拿的这款拍子，它其实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拍型，它的形状是更小并且更椭圆的，而且拍面也是比较小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从这边可以看。
0: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看它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女士初学者，那我可能更建议从270克的去入手。青少年来说，通常他们成长到14、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球拍重量都会到27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到16至18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和成人拍重量完全一致了。
1: 我们在国际大赛上对于球拍有没有特殊的限制？
0: 首先您可以看这个拍子上，刘博士这个拍子它上面有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的位置它是有固定的要求，它只能在这个最下侧这个线下面，
1: 但是您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是个人使用习惯。避震器呢，它的作用就是减小这个球拍震动对手腕的影响，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加了避震器，那我就像握着木板在打球一样，我需要一些球的震动给我的反馈，所以我会选择不带避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手腕的健康，或者是更长远的打算，他喜欢这个触感，它就会加上避震器，这个和个人使用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郭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之前我们要进行哪些装备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网球的运动教学了。来，有请出明硕同学。

0: 您说学习网球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了。
0: 你平时在进行网球学习的时候呢，会进行哪些动作的一些学习？
1: 会有正手的练习，或者在空中空挥拍。
0: 老师今天会进行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2: 今天呢，主要是从网球的专项热身、专项准备活动，以及它的脚步，还有球感的练习，到最后会进行我们正手击球动作的一个教学。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郭老师一起学习网球基础动作。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正手教学。啊，网球正手技术呢，它是一项基本的运动。首先从握拍开始，以大陆式握拍为例，我们向右旋转一个面，对，让我们的虎口对准这个面，右手握在拍子的底端，然后左手呢轻轻扶在右手上方，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蹲下。对，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来，先看老师做一个正手动作的完整示范。准备，垫步，回拍，回位，

0: 它有几个分解的环节，老师可以跟你做一下镜面示范，然后大家一块来学。然后首先握拍准备，第一步上步引拍，转体侧身的同时，将你的左脚向上45度，左手打开指向前方。第二步降拍头，右手微微放松，让拍头自然垂下。三，挥拍击球，对置你的左脚脚尖前方，拍面保持竖直。第四个挥拍，随挥挥拍。好，第五上步回位。对，好，你来做一下完整的动作练习，试一下。准备好垫步，一二三四五，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准备上步拉拍之后，我们把三和四完成在一起。来，准备垫步，一二三四，上步回位。
1: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网球基础动作的教学，我看了一下咱们同学啊，首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就是您说的专业的网球鞋，
0: 对，
1: 而且鞋底确实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来，
0: 首先第一个，网球如果他专业运动员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是磨损最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会有一个特制的，以及它的花纹它是比较深的，就会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包裹，这个应该是区别网球鞋和其他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几点它的特殊的地方
1: 啊，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呢，您看啊，都是运动鞋，
2: 对，
1: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运动进行细分。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很多运动它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到您的专业领域了。
2: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鞋底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作用和花纹，是为了对应不同的功能，有的是为了防滑，比方说我们这个网球鞋纹路比较深，有的是为了崴脚，比方说篮球鞋它的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一定要根据运动常见的损伤去选择适合的一个球鞋。
1: 在我们网球运动中经常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
0: 最常见的话包括我们的手腕以及变向导致的脚踝还有膝盖的损伤，包括我们网球经常转体，好像就是腰经常会不舒服。
1: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明硕，您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3: 就是在打正手还有反手的时候，总觉得右手这一条很酸很疼，而且很累。
2: 哎，我们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说一下网球常见的这个肘关节一些损伤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这个位置是肘关节上部啊，然后偏外侧这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学术名称呢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导致它损伤的一个原因啊，是我们前臂啊一个叫桡侧腕伸肌，我们负责手腕往上抬伸展的这么一个肌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它酸胀或者刺疼呢？是因为你在打反手的时候用的这个力量和动作不太正确的。那这个就是说它的力量不足，我们在反手的时候你用的太多，就会容易导致一个过度使用的一个损伤。
1: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他用不到这块肌肉。
2: 是的，这个非常少。我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是无论我们上肢是往里抱的，胳膊是往上抬的，还是手往里转的，都是往里的，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用力，所以这本就是比较发达的。但我们在网球过程中，如果你前侧肌肉比较弱，你用的又多，那能力跟不上外界负荷就受伤了。
1: 这个会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网球肘呢？
2: 哎，这个说的就是网球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我们通俗来讲它就叫做网球肘。这个和我们脚踝的急性扭伤还不太一样，急性扭伤是一个急性损伤，会出现红肿热痛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网球肘它是一个慢性损伤，我们长期的去打，慢慢的去用，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损伤的积累，急性会肿，慢性的就是更多是长期的疼痛。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并不是用急性损伤的原则，而是需要针对性的把肌肉去放松，把肌肉力量去练好，才能去解决疼痛的问题。
1: 怎么去判断他得了是不是网球肘呢？
2: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好，然后握拳，好，然后把这个手往里转，好，然后做一个向内去旋转，往后伸到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感觉前臂是有比较明显的
1: 拉伸
2: 的感觉？这个拉就说明我们肌肉。

0: 肌肉比较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1: 疼，他说真的疼，
2: 真的疼，
0: 真的疼。
1: 对，
2: 那怎么办？捶一捶吗？
0: 捶一捶是我们通俗一个方式啊。我们再专业一点，我们需要对紧张的肌肉去做一个整体的拉伸放松，前臂的肌肉整体拉伸。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小同学啊，右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下，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抓住，然后保持你的右手放松，你的左手啊慢慢往上抬一点，把你的手往内慢慢的去转，你是一个倒抬到极限啊，先往回压到极限，然后去转，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坚持一下，每个动作我们去做30秒钟，然后伴随一个深呼吸，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体的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的呼吸啊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再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到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加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现场我们运动后需要立刻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在长期的运动过程当中去减少出现酸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我们只有把这部分力量提高了以后，你在打球的过程中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这块肌肉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往上去转的功能，一个还有一个往外去旋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网球拍直接去练习这块力量。比方说如果要往上抬，我们就拿在拍子的远端，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抬的动作。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啊，手尽量握远一点，然后你需要把胳膊往前转一点，然后手腕再立一点，我们抬到最高点，保持大概3到5秒钟，好，然后再慢慢放下去。慢慢放的过程，你要觉得这块肌肉是一个慢慢被拉长，但它是仍在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们来连续的做6次到8次，这个呢是我们正常可以训练一组，能很好的强化它的力量。现在做了这个3到5个了，感觉前臂肌肉有些什么感觉？累吗？
1: 有一点。
0: 这个其实3到5个并不多，但是我们同学比较累，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恰恰暴露问题，我们需要去练。这个是拿球拍做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旋转的动作，还是要我们握在远端，然后胳膊伸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放下去，然后慢慢的抬到中间，好，然后再慢慢再放。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上臂不动，只靠前臂去旋转，还是这块肌肉在用力。来，我们请同学再试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以做6到8次一组，你的能力变强之后呢，我们去做10到15次一组。我们每一个动作是需要去做2到3组，才能更好的强化肌肉的力量。那把这个拉伸动作做好了，减轻疼痛，把力量训练做好了，去防止损伤，这些啊加入到日常的训练还有你的活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1: 刘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其实平常的时候会练很多核心力量的练习，因为我觉得网球这个旋转它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现在练得太多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有些时候打反手，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腰转不过来了，
0: 转不动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灵活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两个概念啊，我们的关节有稳定性还有灵活性，可能很多人不注重训练，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说打反手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稳定加灵活。我们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去打开我们脊柱训练灵活性的动作。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平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的手伸出去伸直，好，两个手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半身是一个屈髋屈膝的动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手掌向外打开，把自己整个脊柱一步一步的打开
1: 到极限了。已经
0: 是的，那说明你的这个活动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比较好的应该是你的手能接近地面的，但是你看你如果是往下就会出现一个代偿的问题。
1: 对，
0: 你的骨盆是会一个往外翻转，所以这既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做一次就能知道自己的活动度够不够。
1: 明白，
0: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细节，我们往外翻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呼吸，你要觉得是一个慢慢的呼气放松的动作，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末端再做一个呼吸，去保持3到5秒钟。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回做这个练习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不同阶段之间的灵活性给打开。
1: 明白。
0: 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再做转体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整个人转得更轻松了。
0: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侧嘛，这是一个演示。
1: 对。
0: 但我们在日常中呢，是向左、向右都要去练习。
2: 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1: 比如说我们网球有侧滑步，它需要一个急停。
0: 对。
1: 但是同学们在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要么撑不住就出去了， 或者是他这个腿一直晃很不

0: 稳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刘博士，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怎么去加强它这个？
1: 其实你刚才已经自己说了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急停的时候，它力量不好，刹不住。这个其实和我们做脊柱是一样的，你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膝关节它是不太缺的，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那稳定的力量，很多人啊，单单以为我们稳定膝关节、踝关节，就是你的大腿前侧、后侧呀，就是你的脚踝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弹力环，我们去做一个髋关节加强的动作。这个橙色的是一个30磅，哦，然后我们这个粉色的它是一个10磅，还有一个中间的是我们绿色的，就是一个15磅。那我们不同人可能用什么呢？能力比较差还没有练过，我们就用轻一点的这个10磅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女性，我们可以选择15磅的。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成年男性，我们有一些运动基础的，可以选更好一点的30磅。那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同学，还有请我们的郭老师，一人带一个，好吧？我们是把弹力环戴在我们的膝盖上方一点点。我们可以现在面对镜头前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先微微屈膝的动作。我们首先可以把你的脚再并拢一点，和你的髋关节一样，和你的骨盆一样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去做一个往外打开，然后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保持上半身躯干的一个稳定，然后去用臀部发力。好，现在我们郭老师做动作是对的，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在末端去保持2秒钟，让肌肉的发力感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原地静态的激活，然后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弹力带，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移动，一定是感觉要把步子打开，然后再回来。我们可以慢慢向左去移动。好，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一点点错误的动作，就是往外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打开了，但其实你是你的脚打开了。我们重点是一定把你的膝盖，哎，对，你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膝盖往外去，像螃蟹一样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你的臀部才能发上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是这样，你的屁股还是没有练到。我们再来做一下，往左边可以去横移3到5步，非常好，打开，然后脚可以往回收的多一点。那么这个动作呢是非常好的，去帮助我们激活了臀部的肌肉。那我们再去做一个急刹急停的时候，臀部有力了，膝盖才更稳了。
2: 嗯，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练习打网球的，前两天他就跟我说，说阿姨，我特别喜欢打网球。他说因为每次打网球之后呢，我爸都会给我喝饮料。我说孩子，那不是，那是电解质。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电解质。那电解质和饮料它区别是什么呢？是电解质含了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钠，比方说我们的钾，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个平衡。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网球尤其需要这么一个电解质？因为我们的网球是在一个室外的情况去比赛，和这个篮球啊、羽毛球还不一样。你的这个一个日晒以及长时间的网球运动，我们人体汗流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汗液流失以后，及时的去补水和补充电解质。如果钠丢失比较多的话，我们的意识会模糊，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会下降，甚至说我们都会出现一些抽筋啊，导致你的运动能力下降，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
2: 郭老师，我们会发现网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同，它一打会打好多个小时，
0: 因为这和它的计分规则是有关系的。通常女子的比赛是3盘2胜，然后男子的话，他们四大满贯公开赛或者是戴维斯杯，他们需要打5盘3胜。我们平常打一场可能1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他们打5场加起来可能就到达5个小时。
2: 除了我们喝电解质之外，是不是可以喝一些椰子水儿？还有吃香蕉，也都能补充电解质。
1: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电解质的核心刚刚说了是补充微量元素，椰子水它就补充的是钠，香蕉它就补充的是钾。
2: 但是电解质是不是不能随便补？比如说你不运动了，你就喝电解质，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随便补如果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你每天光光光，你喝个10瓶电解质饮料肯定是不行的。你偶尔喝个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真的是喝的量超级多，它会造成一个身体电解质那些微量元素过多的情况，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2: 就是电解质紊乱。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

0: 的基础动作以及网球运动安全的相关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嘉宾分别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的收获与感受。先请这位同学吧。
1: 我学会了如何拉伸，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0: 郭老师，
2: 那我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正手动作的这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握拍，我们初学者推荐用东方式握拍，虎口对准我们右一这个侧面。然后呢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说，包括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随挥以及上步回位，这五个环节在我们打球的时候可以先从分解然后再到完整动作去做。还有我跟刘博士学会了我怎么去练我的脊柱的一个灵活性的动作。
3: 其实我们网球啊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走运动损伤和运动健康角度呢，强调的也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上肢就是我们前臂，特别是肘关节，网球肘的问题，要学会拉伸，学会放松，学会加强肌肉练习。那我们躯干脊柱呢，就是一个灵活性加稳定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常见的平板支撑去练稳定性，更要做我们翻书的练习，强化一个脊柱的灵活性。那再者就是我们到下肢，我们不仅要踝关节和膝盖稳定，更需要强化我们髋关节、臀中肌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做好制动，减少损伤。
0: 没错啊，对于一个全身都需要运动的项目呢，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的规则，量力而行，让每一次挥拍都在安全和健康中进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

0: 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2: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2: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2: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2: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2: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2: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2: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2: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2: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2: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2: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2: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2: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2: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2: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2: 不可以，
0: 不可以。
2: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

0: 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

0: 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

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

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

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就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

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天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

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0: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

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边云峰。
2: 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王德才。非常荣幸来到《冠军食堂》这个节目，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把我们健康饮食的理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三餐四季。
0: 好，来，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请根据我的提示做出动作。请举起双手。
2: 怎么有投降的姿势？
3: 请双手交叉，双手打开，交叉，打开，交叉。
2: 要手酸了，
1: 好，是不是又游泳啊？
0: 对，就是王医生比较熟，是吗？这是什么项目？
2: 感觉像游泳，
0: 像游泳的项目是吗？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周杰伦。
1: 哦，周杰伦双截棍吗？
0: 哦，你年轻，你说，
2: 就双截棍吧。
0: 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双截棍。
1: 嗯，
0: 你会唱吗？
1: 不会。
0: 您会唱吗？
2: 就会哼哼哈嘿，就会哼哼哈嘿。
0: 哇，你这好呆萌啊，哼哼哈嘿。他的兵器应该就是双截棍。

0: 酷。
1: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冠军嘉宾来的时候，主持人就是离得很远，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就有那种横扫千军的架势，然后夸夸夸大家都让开，我 C 位已经出来了。好的，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0: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爱拼才会赢的城市广东潮汕。我的名字就像我的经历一样，要不断努力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的名字叫谢德胜。我也是五连冠、双节棍、世界冠军、20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都是用双节棍捏蜡烛，双节棍打乒乓球，双节棍打羽毛球，双节棍开啤酒瓶盖，双节棍打扑克牌，一腿扫灭28根蜡烛，致敬了李小龙，连续3年登榜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大全，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
1: 您一年要破几项记录啊？
0: 以前是一年就一两项就很不容易了。
1: 那最近呢？您天天在家就是晚上就睡觉，然后一睁眼，哎，有一个记录我能破了，然后就开始拿着棍子，真的是这样子吗？
0: 真的会尝试。
1: 那你真的是卷王的人生。行，那双节棍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
0: 代，是中国的，最早呢是在宋代叫大盘龙棍。那时候一头是短的，一头是长的，那时候是拿来扫马脚，使之敌军失去这个战斗力，因为在马上作战嘛。史书上也有记载到，叫二步子连挺，这个二步呢是一个距离单位，连挺就连加，也就是双节棍。然后也是一头短的，一头长的，敌军在往上爬上来的时候把它扫下去，对，他就爬不到城墙上，所以说无法攻城。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横扫千军也可以用在双节棍上面。
0: 可以。
1: 哦，行。老师，今天呢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呢？
0: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周杰伦，但周杰伦是唱的，但李小龙是练的。
1: 这已经上来特别西式的一个蜡烛。
0: 有些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就是用暗器去灭蜡烛。
1: 暗器。
0: 对，现在我们是用双节棍来灭蜡烛，
1: 打
0: 灭蜡烛。
1: 哦，你慢一点啊。
0: 好，来。哇哦！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就是在他这个试之前呢，是一定要有一个发声。对吧，有一定要一个发声。那个要不这样，你打个样儿别老师。
2: 好嘞好嘞。第一声是不是先叫哦哦哦。好，开始了啊。
1: 哦，开始了啊。
0: 煽风点火。
1: 你许愿了是吗？你许愿了是吗？还有一个呢？哦哦。我可以。
2: 快闪开，快闪开。
0: 哇，太猛了。哇 ,Oh no! 好疼
1: 啊。
0: 也挺厉害的，可以。三位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
3: 这要怎么配合呢？
0: 来，站这边。
3: 好。
0: 双手拿。
1: 那个王老师您手稳点。王老师视死如归的那张脸。
0: 好没有。这个我没开过啊，不确定能不能开啊。
3: 这给我很大的压力。
1: 他没开过。
0: 对呀、啊。
1: 您是过来实验来了是吗？
0: 对。啊。
3: 哦，太棒了。
1: 旗开得胜，特别好特别好。那你把三个都开了，我们干个杯。来吧，王老师继续。
2: 走、哦、
1: 哎呀好、哦、来庆祝我们挑战成功，来干杯。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我们的美食了。那今天呢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一道美食呢？
0: 其实广东人一般都是很讲究养生的，每个季节呢有每个季节的食材，这个食材是刚刚好应季我们这个季节要补的东西、啊、对、
1: 啊、那今天是道什么菜呢？
0: 那就叫南瓜花。
1: 南瓜花，
0: 对，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们看到了啊，这是人比花椒的南瓜花，来。
0: 对。
1: 刚才我们出去拍外景的时候，然后导演组突然间说，嘿，这边有新鲜的南瓜花，然后就取用了新鲜的食材。
0: 就地取材嘛。
1: 对，就地取材。那个在广东是不是大家就经常喝汤啊？
0: 我们广东人帅哥叫靓仔。
1: 靓仔。
0: 美女呢叫靓妹。嗯。

0: 说今天我们做一道靓汤。
1: 那大家为什么就是按照时节去进行这样方面的饮食呢？
2: 大自然运转的规律，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像我们吃的要根据不同的时令，要天人相应。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叫春生的季节，我们要养肝；夏天的时候我们养心，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养肺，冬天的时候我们补肾。在不同的时节选用不同的食材，根据不同的体质然后去调补。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对把这个养生用在食材当中，这个南方的这种煲汤文化是非常流行的。
1: 行，那就是做吧。做吧。
3: 谢老师做，谢老师做。
0: 我来做。
1: 你平时在做饭吗？
0: 平时做饭啊。
1: 做饭你做也没有关系啊。
0: 我怕这个肉切的不好看。
1: 没有关系，不要给近景啊。怼着拍，怼着拍。来，您切吧。
0: 好吧，好吧。
1: 那个边老师，您要是实在那个在您无法忍受的这种情况下，要不然您也可以上手。
3: 可以可以，等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来。
0: 好了，那个下油，其实我想有点猪油更好一点。
1: 那没有。
0: 那算了，那就这样子。有盐什么都有啊。
3: 有。
0: 姜有吗？
3: 有。
0: 姜蒜。
3: 蒜有。
1: 要的都有。
3: 就这个。就
1: 有人说这些学生真难带。
3: 把腰举起来。
0: 我平常确实这样子，还是得挺着腰，是不是？不能这样。
3: 也不用那么直，太直，就是双脚自然平行就行了，这样切就行。
1: 我发现，你看啊，一般冠军来的时候呢，边老师都开始从那个炒菜开始教起，然后谢老师来了之后呢，边老师从切墩开始教起，从切墩的体态开始教起。
3: 老师，您要不先把这个其他辅料先加工完了，咱们再开始。
0: 那行，
3: 因为这花不是没处理的吗？
0: 对，我在家做饭的时候，整道工序就很赶。我有时候边下锅的时候，这边菜就边洗了，那立马就下去了。
1: 对，所以我跟你说，卷王的人生你不懂，人家会利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0: 我们广东人不怕苦的，不怕苦不怕累的。
1: 好，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们广东人不怕苦不怕累，我们就是卷王。我每天一睁眼我就卷。
0: 这挺香的。
3: 这花需要就连梗一块吗？
0: 待会就切了呀，我边煮边切啊。
3: 好，
0: 对呀。
1: 说实话，南瓜花我好像还真的第一次吃，
3: 很少用到这样的食材哈。
2: 对，南瓜花吧，在《本草》里边它是那个味甘，然后偏寒的，就是清湿热，用那个南瓜花直接捣碎敷，它是有消肿毒的作用。南瓜花我们要泡水喝的话，是有一定消炎的作用的。
3: 其实是不是你中间再来一刀？
0: 对呀，肯定啊。
1: 对呀，肯定啊，你都没有切。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锅，你们不需要把水拿出来点吗？
0: 肯定要拿出来一点。平常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淡一些。
1: 对，比这个做的还好，是不是？就是今天可能我们这个道具不是您平时使用的，我帮您直接把这些都给圆回去了啊。
0: 谢谢。这最后一。
1: 放花吧，再弄淤了。
0: 那行，那我就放花吧啊。
1: 好，放花吧。你接手吧，我觉得这个锅要淤出来了。
0: 不会啊，
3: 不会，
0: 我盯着它来。
1: 你盯。谢老师真的好可爱，谢老师就是拿出了这个凶狠的架势，然后再做一道非常呆萌的菜。
3: 你没调味儿，
0: 肯定得调。
3: 对，我说我意思说您还没调味儿，我意思这个意思。
0: 我平时我就放这一点点盐。差不多了，快了。
3: 对，好。
1: 经过谢老师的不懈努力呢，我们的南瓜花瘦肉汤呢是终于出锅了，
0: 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1: 好，欢迎谢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谢谢，
0: 开心。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一般在我们南方的话，是先喝汤还是后喝汤？
0: 其实先喝汤。
1: 那行，那给您先尝一个。
2: 很鲜
1: 啊。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0: 真的吗？是说真心话吗？
4: 真的。
0: 谢谢。
4: 真的。
0: 可以吃这个花，挺好吃的。
1: 可以吃这个花是吧？
0: 对呀、 这花真挺好的。
1: 这个花就直接这样吃吗？

0: 对呀、啊，直接吃挺好的。
1: 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这样吃南瓜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它上面有些这种倒刺儿呢？
0: 倒刺也能吃进去。
1: 嗯，这个直接吃吧。
0: 对呀、啊，挺好的呀。其实南瓜浑身都是宝。
1: 嗯，对。
0: 它长出来藤也给人吃，长花也能吃，长出来瓜也能吃。
1: 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广东人他们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理念，是吗？
2: 他这种养生理念其实包括这个煲汤文化吧，就是他有一定这个传承的。广东的汤类都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最早的文献记载里边，他们会用最开始的葛根、木棉，包括一些五指毛桃，我们在那个铜鼎里面给它煮，煮完之后作为这种祛湿的，这是最早的上汤的一种记载。因为那会儿比较湿热，加上皮肤有一些疹子啊或者湿毒的，他说这种的。到唐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海外的一些食材的，像那个鸡肉啊，鹿肉啊，包括一些猪肉的，包括一些骨头我们煲出来的比较那个甜美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一些汤。近现代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广东很有名的佛跳墙啊，它有历史的文化的这种渊源。过去呢，南方呢，因为它是地处的那种亚热带的这种环境，相对来说湿热困脾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应季的食材当中，我们会加一部分中药，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就作为日常的一种养生。我们过去叫三分治七分养嘛，七分养就养在我们餐桌上的这些。
3: 很多厨师现在都在考虑这个，就是食材怎么搭配，它更容易被人体去吸收，出现一些病症，完了通过食材去调养它。
1: 哦，然后专门给我们配一个烤乳鸽，
3: 是的，是的。
1: 就我发现那个鸽子啊，一般他们说好像是就刚做完手术的人，就是喜欢让他们炖上三只鸽子，
0: 吃一只鸽子相当于三只鸡吧，那么补吧。
2: 我们说的就是一鸽九鸡，因为它是本身就有补肝肾。也有滋阴补阳的效果，然后主要是补气血的效果也是非常强的，所以适合
3: 大病初愈。
2: 对，大病初愈啊，老人啊，小孩啊。
1: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好的，南瓜花瘦肉汤脂肪含量10克，蛋白质含量20克，热量200千卡。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0克。蛋白质含量是80克，热量是10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120分钟。
1: 谢老师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觉得您就是感觉特别像卷王，因为确实是，而且就是你是从自身开始卷起的，就是您是从18岁开始练的，到现在已经破了20项记录了。就是您是怎么和双截棍进行结缘的？是听周杰伦歌听多了吗？
0: 没有，以前小时候看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一直看这个电影嘛。对，李小龙打那一套双截棍动作，好像跟做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这一辈子一定要练武术一样。因为小时候老是被欺负嘛，然后就想就是自己要是能够防身就好了，
1: 就是防身让自己强大起来。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那个让自己强大，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作为一门才艺。那我就想了，就决定要练这个。后来去工作的时候，18岁那年去工作，然后先是做了流水线的工人，然后再到后来呢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宿舍里面有两个舍友，就是一个是玩魔术的，一个是练双截棍的。哎，我当时就啊，你可不可以教我？因为当时他打的第一个动作很吸引我，就是那个就是手上那个花式，跟那个电影当中好像完全两个概念。我说怎么还有这样的这个招式呢？我当时就很兴奋的去跑到超市去买了一副双截棍，然后当时是木头做的，然后就想我就先练双截棍吧，一举两得，又可以作为才艺。后面再学学魔术什么之类的也挺好的，
1: 就边练双截棍边变魔术，然后这样甩两下，夸一朵花出来了啊，还是南瓜花。
0: 对，
1: 那个就是当时您跟苏爽有请教，那有没有进行一个拜师啊？
0: 没有，
1: 就全部是自己练习吗？
0: 其实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太笨了，去肯定是学不会的，
1: 激起你的胜负欲了。
0: 真的，我就当时就去买了副双截棍之后，又去那个网吧里面一帧帧看李小龙那电影的动作，然后反复的看一遍十遍，然后百遍千遍万遍，就不断的重复去看，就终于把这个动作模仿下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任何的知识要耐得住寂寞，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进行学习。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我们平时练基本功也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
3: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

0: 这个厨师这行业，就比如说从刀工开始，从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块儿，是不是？
1: 就是跟土豆就耗上了我。
0: 因为它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一点，哎，从丝儿、片儿、块儿等等的，这样你拿土豆练习完了之后，再拿肉类去练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
2: 对，也联想到我自己去练基础的时候，就是从最基础的时候开始。

0: 对吧？然后你打开了它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卷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什么他就说哇，里面有无限的一个可能。
1: 其实每一个从艺者，不管是你做哪个行业，他其实都有那么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刚入门，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紧接着它是哪，是一个模仿，模仿完了之后一个精进，当我精进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之后最后才是叫超凡的。像这个冠军就是超凡入圣嘛。
0: 对，您都已经超凡了。那卷王给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双节棍儿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规则？因为我们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对
0: 对吧？那双节棍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2: 无论打武术比赛也好，各种拳类也好，其实都是需要一种综合的因素去评判的。手眼身法步，还有精神气力功，包括一些你的一些动作的一些难度也好，精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神韵，整体的节奏感，快和慢。该发力的时候发力，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动作一个难度的时候，再达到一个高度和一个爆发力，这综合的一个因素都要具备到，所以说会从这种综合的角度去评判。
0: 对，刚才呢其实我们王老师也说过了，就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创业，包括像边老师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呢你们也提到，就是你们包括对很多的一个菜品的一个研发，那你是怎么会想到有这么多的一个创意呢？
2: 李小龙讲了一句话叫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0: 精神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
2: 对，我之前就是一直想着是说我的双节棍就是打打套路就行了，但没想到就是说通过我打各种物体的时候它还能够就是有一个量化，以前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的。我一开始就刚才打的那几根蜡烛可能就打几根，后来就是去破世界纪录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标准化100个，你能打多少个？当时就尝试挑战了。尝试挑战的时候，哎，发现好像我还真的能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挑战因素，而且也触发了我不断去想训练自己的动力了。哎，我觉得这个我确实做不到啊，那我还要再练，我可能准度还不够。光可能能够达到这个空气感，但是我不能控制这个物体该怎么样，
0: 就是精细化。
2: 对，精细化很关键。就像我们做行业一样，每个行业都每个行业的细分领域。就像我打蜡烛，可能你就打蜡烛这项目里面你是不是极致的一个人。所以说就触发了我去训练。后来没想到通过打蜡烛之后，没想到我还有其他的项目的诞生。对，那时候是一个李小龙模仿者的一个广告片，通过剪辑完成的。但现实当中练，我是自己去亲身去经历去练习过，确实完成不了。但是可量化是他用可以用机器发球，后来就打了乒乓球的一个世界纪录。
0: 我觉得您就是现在我们称的就是六边形战士，就是所有的一切我觉得皆有可能在您身上。
2: 是，就是有任何可能的我都想去研发一下，
3: 就是，
2: 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
0: 勇于攀登的心。
2: 对，
0: 我觉得练武之人好像身上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品德。
2: 对，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不能有自我设限嘛。
0: 不能有自我设限。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就蛮好的。那两位呢，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卷卷自己？
1: 那我们更被卷嘛，因为我们手底下握的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嘛。就是你开出的每一个方子，扎的每一根针，或者做的每一个治疗，你都要对人负责的。你需要解决人的病痛的，只能不断的去精进自己。做到最后的我们要简便连效的去最优的去解决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卷自己卷得更狠。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所有任何的卷，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当时有根基了之后呢，我们才有进一步的进阶，就是创业。那到最后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我们根系呢就是对于这一行的一个立足之本。比如说我们餐饮方面，就像您说的，从切土豆开始。
4: 对，
0: 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开始从辨认每一个中草药开始，或者说我们学习更多的一个理论。像您呢，就是我先要把这个双节棍研究透彻了，
2: 对，
0: 研究明白了，我才能去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创新和创意。
2: 是的，但是也离不开自己的基础啊，因为任何的创新都是源于自己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赛道，它就是从零开始的，我不可能医学上从零开始吧，但是我可以结合我到底是不是我练到哪个关节可能对这个肩周和颈椎有什么帮助，可能说可以有点关联，但是肯定需要请教王医生。
1: 他要转换赛道了。
4: 在练双节棍的过程当中怎么治疗肩颈。
2: 对，我在想。

0: 这个动作能不能治疗肩颈，那个动作是不是对肩颈没帮助的，我就少练一些。
1: 他已经在厨房上就是感觉有点称霸了，然后现在又开始转医学界了。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他本身武术呢，他就可以练习到我们的一些肩颈啊，包括我们一些颈椎方面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
2: 对，
1: 嗯，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把根基去扎稳的。
2: 对，
1: 只有是向下扎根，你才能更好的向上生长。
2: 是的，
1: 嗯，好了，今天再一次感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哎，谢谢，哎，谢谢，哎，来来来，哎，啊，谢谢，嗯，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让我敢卷，专一让我卷得有底气。
1: 那我们一般用鸽子会做什么样的菜？比如说烤乳鸽，这个我知道。还有就是炖鸽子汤，哦，卤鸽子，
4: 对，
1: 那个还可以。但是总感觉它这个肉有点少，够吃吗？当然。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0: 洪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安全应急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0: 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

0: 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一起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

0: 部的一些成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筑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呀，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揭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0: 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您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嗯，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
1: 嗯，
2: 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才专校友千山万水

0: 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2: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3: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4: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

0: 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1: 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的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小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2: 下面它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
0: 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
3: 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官，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新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
0: 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
3: 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
0: 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 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 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4: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
5: 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 学生呢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

育人实践中，探索共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研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趣味折返跑游戏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你们喜欢玩游戏吗？
1: 喜欢。
0: 那我们这节课就要用之前我们学过的折返跑的技能动作去玩一些关于折返跑的游戏，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我们要进行准备活动，成，做操队形，散开，动，前后左右，一臂二，向右看齐，头部运动，预备，齐，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齐正，弓步压腿，出左腿，预备，双手叠放于膝盖，啊，立腰，预备，齐，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后转，三二三四，后腿单转，四二三四，起立，面向我，踏步走，一二一，找你的点，立定。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的折返跑的技术要领吗？那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在跑的时候，我们会跑步当中上步、转体、降低重心，然后呢蹬地，快速有力。面向我们做一下原地跑，然后加上这个折返的动作，跟老师一起做啊。来，原地跑，一二一，上升一脚，我们就要做刚才那个动作了啊！一二一，上步，转体，降低重心，蹬地有力，往上走，一二一，面向那边，原地，一二一，听上升，上步，转体，蹬地有力，走，一二一，立定。好，现在给你们的时间。自己去复习这个动作，在你的原地的这个位置原地跑，一会儿我们就要进行行进跑了，我们开始自己练习，来自己练习，把那个口号也加上，上步转体，上步转体，降低重心，蹬地，快速有力，是不是啊？练吧，你原地跑，来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爬起来了，对吧？好，在跑步之前先看看老师是怎么做这个折返跑练习的，好不好？好，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动作啊，有没有做到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啊，预备，好，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回来，一个折返跑的练习完成。

我们就以横排，一共八大组，是不是？看见我们那小红旗了吗？那是你折返的标志。第一排的同学准备，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哎，真棒，站好。第二组准备，没事儿，再跑，哎，上步，预备。我们来一个折返跑接力，好不好？第一排准备，第二排伸出你的右手，击掌。

好，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个团体战的比赛，叫做什么呀？对，奔跑的毛毛虫怎么玩？现在手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标志碟？举起来让我看看，这是我们的毛毛虫的身体。一会儿听到老师的哨声，按照前后依次进行的顺序，每个人把你这个毛毛虫的身体放到毛毛虫的头的后边，一个接一个放好，然后我们通过挪动这个身体，哪只毛毛虫最先通过我们的彩旗，就是我们这次团体战的第一名。我们准备，击掌，下一个才能出发呢。后边同学可以给他喊加油啊，对，加油加油，开始往前挪了，加油，要走直线，你要不走直线走歪了。继续，我看哪只毛毛虫最快啊。这组的毛毛虫的头脑袋怎么不给它挪呀？

说，整只毛毛虫都越过彩旗，继续，整只毛毛虫啊，继续继续，对，特别棒，整只毛毛虫，就是它的尾巴

很慢啊。下面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游戏，是个人战。这显示你们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啊，想不想一起玩？叫做转移阵地，放第一个回去拿第二个，再放第二个圈回去拿第三个。对，特别棒啊，这组最快，我感觉这体育班长最快。我看看谁第一，第一个人战，第二、第三，第二排的同学准备。

还第一名还是你们，但是我不能记成绩。为什么？他违反规则了，他拿回来之后一扔，这是不行的，放下才能降低重心转体，对不对？第三组我们又该放了啊，看看你能为你们这一组得分吗？准备，不能扔啊，只能拿。

0: 三名记一分，第一名、第二名，你没跑回来你就举手，没用。第四组准备。目前第一名、第二名。加油加油，冲刺！一、二、三，一是你们，那个女生啊，二是你，三是这一组啊，鼓掌为他们啊！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一个益智类的一个团体战，叫做棋盘赛。手中的小标志碟就是你的棋子，每个人只能下一次棋子。四个同学为一组，哪个同学哪一组能成为四个棋子连成一条线最快回来的那一组为胜利者，听懂了吗？
1: 听懂
0: 了。好，谁快谁就先抢占那个棋盘最优的位置，对不对？好，听口令，做准备，想好你下的哪个点位啊。下一个同学，好，蓝色已经快了啊，蓝色的同学已经快得分了。这组绿色已经积分了，积分。这组你们留局，来下一组准备，
2: 准备。
0: 刚才蓝色差一点点，好好，我看谁快，谁快谁就能抢占先机，蓝色的快就赢了。蓝色先放啊，虽然橘色你也放成一条线了，但是蓝色还是快一点点啊，得一分。这组没有人得分，来第三局准备。走这儿，看谁快，又是橘色快于蓝色，得一分。这组还没有人得分，准备，看看哪一组能得第二分。准备，哎，现在橘色比较快啊，好，橘色进行了一下防守，橘色好，蓝色、黄色，哇，这也聪明啊！橘色得分了，棋盘游戏得两分的是橘色队，黄色一分，蓝色一分，橘色两分，胜利，鼓掌。好，同学们，我们玩完那么多游戏，腿上肯定有点酸痛，那么我们先跟着老师进行一下简单的放松，好不好？好，双手合十，双腿打开，向前顶，往外顶啊，放松一下你的两臂。五四三二一，不要乱动，我们向上缓缓的到上面去啊，整个身体往上顶，五

0: 缓缓的下去啊，缓缓的向下，感觉到你大腿后侧有点拉伸的感觉。四、三、二，慢慢起立，调整呼吸，起立，好，上七、六。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运用好多游戏来巩固我们的折返跑技能，你们特别棒，每个人都完成得非常好，有的运动能力特别强，跑得很快，老给我们这组的第一，还有同学特别遵守规则，这就是规则意识的培养，是不是？同学们很棒啊。那这节课我们就要上到这里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折返跑可以让我们不用再绕一个圈跑回来了，直接转上步，降低重心，蹬地快速跑，这样就不用再转过来浪费时间了。
2: 折返跑的时候知道了怎么快速的折返、啊、我们学了折返跑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身体的重心下沉，然后就是转身的时候会快速。
0: 他们虽然是低学龄段的孩子们，但这些孩子们在比赛游戏中，不管是在个人战还是团体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育品质都令我感到很欣慰。他们遵守规则，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3: 教师通过个人赛、个人挑战积分赛、团体赛、多种游戏比赛来帮助学生掌握折返跑技术，通过小组之间相互合作、探索交流，掌握巩固折返跑的方法，符合此学龄段的学习规律，大大提高了课堂学练效果。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让我们充满活力，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每天的学习中。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在课堂上集中精力，更好地吸收知识。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如何强化运动能力培养，打造幸福课堂。运动能力呢是当前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过去呢，体育课教学很多的时候只是让孩子把动作做对了，掌握了技术，最多呢是熟练了，掌握了技能。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改革特别要求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运动能力。那么接下来我想从运动能力的标准的发布谈起。教育部主导的一套运动能力标准22项标准呢，在国标委正式发布为国家标准。这套标准的发布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套标准的应用啊，首先用于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孩子们对不同项目的标准的一个测评。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喜欢足球，那么他的足球测评呢，可能是达到2级或者达到了1级，甚至还有的学生呢是零基础。那么通过这样的测评，我们可以进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已经达到2级的和零基础的，我们可以分班教学。这样的话呢，孩子们的学习呀，就会更是以他的难度需要。另外，如果说有的孩子等级比较高，而有些孩子呢等级还弱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标准出台以后呢，也可以在教学当中让我们的孩子呀更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实施，发挥驱动效应。他得到2级了，可能还想往3级上进阶，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啊，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啊，也会有大的转变。因此我们的课堂教学，尤其是小学的专项运动课堂教学，当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老师就要注意会用标准来区分孩子的运动能力发展水平。另外呢，还要通过会用标准呢来发挥驱动效应，让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内驱力调动起来，让孩子通过比赛、通过练习达到更高的水平。实际上

在一定程度上，学生不仅是会了，不仅是运动能力掌握了，而且达到运动能力掌握水平，实际上还能够孩子们养成运动的习惯，进行终身锻炼。所以体育课堂要关注孩子们的感受，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那么今天的运动能力的培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

0: 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

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就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
2: 的，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

0: 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1: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0: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0: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

0: 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2: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重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五

0: 为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4: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3: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

0: 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1: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2: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3: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4: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3: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4: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5: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3: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4: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3: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6: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

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

0: 都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止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

0: 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

0: 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

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来到热血沸腾的冰球赛场，一场力量与智慧的对决即将上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冰球。

0: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认识一下三位嘉宾。王教练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王阳，我是一名冰球教练。
0: 欢迎王教练啊。邵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发现我身边了站了一位超帅的一个小男生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呢？
3: 大家好，我是王令成，今年九岁了，学习冰球四年了。
0: 学习冰球都已经四年了，你喜欢平时练冰球吗？为什么喜欢呢？
3: 因为冰球它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很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体育的魅力啊，可以让我们在过程中呢感受到我们运动的快乐。王教练呢，我一直认为冰球它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虽然呢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从事冰球的一些青少年，那现在冰球它是属于一项怎样的运动，在我们国内发展情况怎么样？
1: 进入冬奥会之后呢，然后国家呢也极力的推广这个冰球，南方呢就相对的稍微少一些，但是呢这个项目在逐渐的让大家逐渐的了解吧。
0: 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冰上运动。
1: 对对对。
0: 哦，您看啊，史主任呢，我们发现这孩子一上来之后呢，这个装备就特别的齐全，是不是从事像冰球运动呢，我们首先装备要特别的完善？
2: 是的，其实像冰球运动跟我们其他运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呢它的护具啊就防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球的运动员总是全身的武装，可以说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冰球运动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核心部分啊。同学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穿的这身装备超酷它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干嘛的？
3: 这个是保护，如果有些杆如果打到这里，不保证你不会受伤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护臀。
0: 那我不能穿上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吗？为什么要分开呀？你看我总觉得你这个是分开的，这是两块，护臀就到这儿，我不能穿一个整个的吗？
3: 如果穿一个整个的，那因为它老得活动啊。如果它连体的，你看你怎么活动啊？
0: 对你这样说了，我就能明白了。
3: 然后护胸，
0: 护胸我知道，像盔甲一样，把我的这个胸腔这个保护好。
3: 对，然后这是护肘，然后这边还有个护脖，但是这护脖就是为了帮你挡住这个球。有厚的有薄的。而且呢，头盔它是到基本上它是这样的，然后头盔有时候会搁这个位置，护脖也是挡，也是保证你。头盔不会硌这个锁骨这块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看你后背啊，我看一下后背。哦，后背也是保护的非常好的，就整个全身上下呢我们基本上是要牢牢的保护到。而且我发现这个手套也是，我这个手套它这个真的这在中间还是蛮硬的啊。王教练呢，刚才我王同学其实已经介绍的非常的全面了，那您觉得有哪些像这个护具方面的，还有包括像我们浑身的这个装备方面有哪些要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呢？
1: 其实这个装备来讲，冰球装备啊，因为冰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灵活性，然后包括这个护具啊，防止这个冲撞也好，球打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这个杆呢，防止这个冲撞到这个对队员的一种保护，整套来讲呢，就是防护的不是说很全面。
0: 哦，
1: 对，
0: 还有没有哪儿没防护到啊？
1: 比如说这个手腕。
0: 对，
1: 这个手腕，然后这个护臀的这个内侧，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塑料挡板的。对，因为防护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了。
0: 明白了。
1: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护脖，它也不会说太像这个有塑料板，因为那个脖子它没有灵活性。
0: 明白。
1: 对，然后这个护胸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像这个肚子的位置和这个一抬胳膊旁边的这个位置。

0: 这个都是护不住的。
1: 哦，
0: 对对，就是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损伤。
1: 嗯，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穿这一套护具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快是10分钟，但如果慢的话，大概就15分钟了。
1: 哦，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每次都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嗯，那你平时穿上这个之后，你觉得沉吗？
2: 就是下半身不会说那么沉，但是也是有一定重量的。上半身的话是比下半身轻一些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员在进行我们的训练之前呢，他其实本身就要有一个负重。
0: 对对对对，现在的护具轻便了很多，像以前的话呢，就是几斤到几十斤。
1: 这么重啊？
0: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这种材质啊，它达到不了现在这个高端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这个护具就非常的轻便了，就也就几斤吧，也没有那么沉了。
1: 嗯，我们把身上的护具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叫什么？
2: 冰球杆。
1: 冰球杆，冰球杆，我觉得好像不像我想象的，我本来以为这儿会有个刃儿，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属于纤维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是木质的，对，然后也比较沉，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现在，就您拿这个球杆就感觉就非常轻便。
1: 这个球杆就是它会根据不同年龄的。进行选择吗？
0: 它有30、40、50的叫硬度。
1: 硬度？
0: 对对对，就是球杆的硬度。
1: 球杆的硬度？
0: 对，
1: 不是球杆的重量。
0: 对，硬度就是这小孩他拿着有30的硬度，像成人他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增长，所以他这个硬度他叫增长。否则你看成人拿着小孩这个杆打球的时候，这个就是软。对，这是硬度。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都知道的每一名冰球运动员呢，他们都要有一个头盔。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头盔。
0: 一般呢18岁以下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面罩。这个东西就防止这个球击，然后这个避免不必要的为了保护这个面部。
1: 那这个头盔我们戴起来复杂吗？
2: 戴起来不复杂，就是这块扣，这是这个位置，扣的时候你就一点力，然后呢，这个长的这后面这边有个短的这块扣着，然后呢，最后呢是这边它也是扣着另一边，然后这就戴好。
1: 我看这个重量其实还好，没有
0: 很轻。
1: 对，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重。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头盔的重量是越来越少了，
0: 越来越轻了。
2: 然后这个面罩还有这种，就是这我也戴过，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挡板，就跟玻璃差不多那个。
0: 对。
2: 哦。然后这边是这种笼子，这边是这种笼子，这样看着更清楚，但是容易起雾。
1: 哦，那种是容易起雾的。
2: 对，
1: 但这个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冰上的时候，它是会不会有些冷，会不会像滑雪一样需要来一个面罩？
0: 因为冰上这个运动啊，这个戴不了这个就像口罩啊这种之类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正常的呼吸，大量的呼吸。对，所以说几乎不会冷，不像以前的话在室外，然后现在这个全是在室内，就基本上有这个恒温，它就没有说像室外的那种，像冬天在外边那肯定得带一个这个保暖的，这个像围脖啊什么，要不会容易冻坏，但是现在不用。
1: 好，您看到我们头盔也说了，我们身上装备也说了，咱们再来说一下冰球鞋。冰球鞋它和我们普通认识的一些冰上，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包括像我们一些速度滑冰，它的冰球鞋一样吗？我们来看一下。
0: 像冰球鞋跟那个花样鞋是这个冰鞋，它那个冰刀啊比这个冰球鞋稍微长一些，然后呢是一种是直角的，就是这个前面有锯齿。然后因为花样要做跳啊，做一些这个动作，
1: 就是技巧动作。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冰球呢需要这种灵活性，也需要这种速度啊，然后各种的变向啊，做一些急停急转啊，这个速度方面的。然后这个鞋呢更便于这个冰球的这种发展，就是这个专业。
1: 我们之前看过这

0: 花样滑冰的鞋子啊，施主任，我们看一下，我们花样滑冰的鞋子，当时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它这块脚踝是不给护住的，但是像我们的冰球的这个鞋的时候，它的脚踝其实已经开始来紧紧的包裹住了，而且你发现吗，好硬啊，就整个的感觉。
1: 是的，这个呢，就是说维持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0: 维持要稳定性更好一点。你穿上感觉这个硬吗？我刚才摸上感觉好硬的。
2: 没穿过人来说它是硬的。
3: 现在的这种鞋呢，像以前是用自己的脚去
0: 磨合贴合
3: 鞋，去磨合这个鞋。现在这个鞋呢，就是说你新鞋之后有一个塑形，热塑。对对对，因为这个鞋的这个材质啊，遇到高温它就软了，就跟塑料似的，但是还不是塑料的材质，然后它就软了。然后呢，穿这个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热了之后呢，他这个鞋就会跟着脚走。
0: 是我需要去专门的门店或者是机构去热塑？
3: 有，就是说卖冰球护具的这种门店，然后它有一个就是热塑的那个东西。
0: 也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专门的冰球运动，我们在买冰球鞋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一个热塑的一个功能，
3: 对，
0: 会让它这个鞋子更加的贴合你的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像以前一样的，然后开始磨，互相的贴合。
3: 对，
0: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时代在进步，也帮助我们很多运动员呢，他们减少一些运动损伤，或者让他自己的运动起来会更加方便快捷。
3: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对于冰球运动的一些装备啊，我们看到王同学已经穿的差不多基本上齐全了，我们换上我们的冰球鞋，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3: 咱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热身，腿蹬直别甩，腿蹬直，那个蹬冰拨球，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蹬冰，对，快点。

0: 我们的冰球教学已经结束了啊，任成，你刚才跟王教练去学习了哪些动作？
1: 有正滑的转弯压步，还有倒滑的转弯压步，然后呢，是一些辨认什么的。
0: 嗯，那个石主任，您看我平时在看一些冰球运动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真的是冲撞还是蛮厉害的，而且刚才呢，在王教练在教他动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要跑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啊就特别的快。那在冲撞是不是也是我们经常冰球运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冰球那么多的防护装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种冲撞的伤。但其实这个冲撞伤啊，不仅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碰撞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速度太快，如果说刹不住车，撞到我们的护栏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球啊撞击到身上，还有我们挥杆的时候也会打到身上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冰球运动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撞击伤，所以说我们这些防护装备啊主要就针对这些撞击伤来的。
0: 嗯，王教练，我还有个疑问啊，你看这球它这个也挺小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它其实硬度也没有那么强烈，那它为什么还会就是对我们运动员可能造成一些损伤呢？
3: 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重量。
0: 嗯，
3: 像世界级的这个叫测试吧，这个球打出去的这个速度，测的这个速度比子弹快。
0: 振成，你有被球打过吗？疼不疼？
1: 打到没有护具的地方确实很疼，但是呢，打到有护具的地方，如果劲儿没有那么强烈，那就不疼；如果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可能会就是假如是空了，对吧？然后打着肯定会把护具往后一震。
0: 有这么大的一个速度啊？
1: 也有时候虽然有护具的防御，但是呢，护具也不能达到100%的完全挡住它的这个
0: 冲撞的力量。嗯，所以说您看啊，其实有护具呢，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力量很大，速度也很快，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护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护具其实并不是直的，在关节的部位其实它还是保证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这些裸露的部位也是有可能会被撞击到，引起一些问题的。
0: 那我们。

0: 应该做哪些的一些准备或防护呢？
1: 其实主要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好我们的防护装备，这应该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不能觉得偷懒，然后今天少一块，明天少一件的。
1: 是的，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场在场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比如说避免我们这个挥杆的时候被人打到，那这个呢要及时的要自己要做好这种躲避的一些情况。再就是如果说我们像这种刹不住车的时候，如果要撞到护栏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啊，避免像我们这种裸露的部位，像我们的关节呀直接撞击到上面去。再就是像我们的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啊，在撞击的时候容易出现锁骨骨折的一些情况啊，要避免我们尽量用我们肌肉或者护具比较厚的位置去进行这个护栏的这个撞击。
0: 那教练平时除了像我们冲撞呢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之外的，还有哪些部位在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孩子可能会出现的？
2: 手腕啊，那个脚腕啊，然后这个膝盖啊，就是它的辨刃啊，它的这个滑行当中的所要做的一些动作，它都会损伤到这些部位，因为这个关节。
0: 对，因为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冰球呢，有些动作跟我们篮球挺像的。比如说过来之后，它有一个急停转向，这个时候这个膝盖就特别容易的啪，给崴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急停急转比较多啊，就像您说的，特别像我们篮球、足球的这种急性的一个旋转运动。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是在一个屈然后外翻的一个动作啊，这种动作下其实特别容易损伤我们膝关节的侧副韧带，还有我们的交叉韧带。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有什么动作可以加强我们这部分肌肉的练习呢？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伤病的发生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增强我们股四头肌力量的训练、股神肌力量的训练，等等，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啊，增强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说回到我们这个防护装备一定要齐全。第三个就是做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要规范啊。避免在这个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的这个急停急转啊，这样很容易出现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0: 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膝盖的肌肉群呢，让我们在急停急转的时候呢更加的能够从容自如呢？
1: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不是很方便去到健身房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其实也有一些动作可以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静蹲训练，我们的直抬腿，还有我们的弓步蹲啊，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借助器械来进行我们腿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掐腰也行，对，掐腰也行，好，这时候你这个我们这个腰部尽量挺直了啊，感觉重心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在屁股上，然后这个时候往下啊，往下，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腿对往前，啊，这时候又有点顶膝盖了啊，我们的膝盖注意不要往前顶啊，重心往下。对，非常好，然后再走一个，好，非常好啊，这样就好多了啊。外八字有点外八字，这个你不用，这个不需要内收，就维持在这个就是一个起始位啊，然后我们做外向的，好，使劲，再用点力，再用力，对，到最大的这个角度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回来，对，来立正，对，然后勾脚往上抬，使劲用力啊，再抬。抬，用力，用力啊，抬到这个位置，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腿很累是吧？所以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增强我们整个这块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这个你还是要加强哈。
0: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教练的教学，还有我们之前的对于某些动作的我们的一些强化训练，我们都会发现呢，冰球它是一个对抗性的，包括它的一些力量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冰球比赛之后呢，放松特别的关键。
1: 是的，就是像我们一场比较激烈的对抗的一个冰球比赛完以后呢，我们的放松，还有我们肌肉的拉伸，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王教练，平时的话，我们的队员们比赛完以后，我们都做一项什么样的一些放松或者拉伸？
2: 有垫上的，有这个就是正常的压腿啊，这种肩膀啊，就是各个腰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这个放松，就是互相。揉一揉，踩踩腿，因为毕竟不是那么有专业的这种东西啊，器材也好，人员也好啊，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些这个拉伸，然后放松。就是说，首先这个，对，这个放松大腿肌肉，就是手，对，这放松大腿肌肉，然后这个小腿。然后抬

0: 对，然后那个垫上，互相这个揉按摩，就是一种简单点的这个对肌肉这种放松，因为它的乳酸堆积，然后给它有的孩子这个分肌肉类型，然后有的长时间训练的有这个硬块儿啊，对，像这种，然后这个结啊什么都给它揉开。
1: 是的，是的，这个王教练说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哈，因为在我们冰球运动过程中呢，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损伤啊，这种损伤其实不一定是急性的，而是反复的这种乳酸堆积造成的这种慢性的肌肉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放松特别的重要。那像刚才王教练讲到了，我们要从小腿的这个三头肌，对，到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后群的肌肉，包括腰、臀部、腰部，还有肩部的这个肌肉，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放松，还有拉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冰球的场地呢，是比较难有很多的器械哈。但当然，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比如像我们的泡沫轴，也是可以做一些放松的。如果说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放松我们后方的小腿三头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腿放到我们的泡沫轴上面。对，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来做一个滚动啊，做一个滚动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后边放一点哈，你往后边放一点，对，在我们这个小腿三头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啊，动作幅度可以大一点啊，对，这样它主要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同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要放松大腿的话也可以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同伴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趴着，
2: 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这样的话，一个双人配合，其实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哦，冰球运动呢，它毕竟是冰上的一个运动啊，在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对身体进行充分的热身？
0: 开始的话呢，就是说慢跑，然后这个跑个5分钟啊，10分钟，让孩子这个把汗出来，然后让身体的热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高抬腿啊，然后这个交叉步啊，一些蹲跳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活动，然后让这个各个关节呢，活动开，然后就是目的，然后就可以上冰了。
2: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的冰球的相关知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三位嘉宾的一些感受。郑成。
3: 我今天学到了锻炼和放松肌肉的方法。
0: 冰球啊，看上去挺复杂的，冰上运动看上去也很复杂。但是说家长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专业人来讲，就是，操作起来教孩子来讲，就是不是那么难，可以说，家长去尝试一下，然后去让孩子们去练习练习，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初学者呢，就是说先做一些上冰练习，前葫芦后葫芦。然后前 C 后 C，然后正常的这种滑行、蹬冰，然后压步、转弯，然后包括倒滑的一些压步、转弯，然后再连接起来做一些复杂的这个相关动作。
2: 是主任。
1: 对，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是一个高速度、高对抗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呢，不管是对于我们做复杂的技术动作来说啊，还是说预防这个我们损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这个下冰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充分的热身、拉伸，以及这个做完以后的放松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愿安全相伴，守护我们冰球的每一次激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我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